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9: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0: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11: 周二我闭门思过，
12: 周三我得过且过，
1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1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1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6: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17: 那你想怎么过？
13: 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17: 我
13: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6: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趣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餐，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轻扬九五，养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

0: 烦死了。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娱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它像是散文诗一般的存在，就是李寿全在1980年代的一首《八又二分之一》。这个标题呢，应该是来自于60年代费里尼导演那部很经典的作品《八又二分之一》，也叫做《八部半》。那放在这里作为歌名，则是因为整首歌词一共有8句半。8个长句，半个短句，我们就一句一句的来看。

异乡的旅店，失眠的清晨，远方悠悠响起火车的汽笛。这是第一句，它几个排列在一起的词组呢，就交代了地点是在一个异乡的旅店，时间是在清晨，还有一个声音是远方的汽笛声，以及这个人的状态，他失眠了。然后我们再接着看下一句，沉寂的冬夜，晚醉乍醒之际，冷月下风铃声韵凄凄。这一句的写法有几分的古意，晚醉乍醒，风铃声韵凄凄，就让人想起了李清照的乍暖还寒时，醉南江西，凄凄惨惨戚戚。那上一句是一个有点像是从近到远的一个镜头的拉远，这一句呢则是完全细节描写，很具体的一个时分，是在冬天，是在夜晚，外面很冷，有风有月，人醉了，半梦半醒之间，整个氛围很沉寂。

微雨的城市，塞车的黄昏，风里断续传来熟悉的旋律，搬家的前夕，惆怅的情绪，孤独翻阅着零散发黄的日记。整首歌词的八句半几乎是两句两句都可以算作一个小小的段落，最前面的两句呢是一个类似于出差或者是办事还是什么样的原因，总之就停留在异乡旅店的冬季，看起来不太像是旅行，因为我们感受不到一种放松惬意的心情。而刚才这两句场景回到了城市，有着非常典型的这个城市里面塞车的场景，还有在大城市里面几乎人人都经历过的搬家。而在这样的一个城市场景当中，他想要呈现的并不是

繁华，而是一股淡淡的愁绪。你看他的用词，微雨、黄昏、风中的旋律，还有发黄的日记，再加上更加直接的用词，惆怅跟孤独，就让我们更能感受到这个人的情绪状态。

拥挤的人群，陌生的少女，似曾相识的面容，拍醒青春的记忆，动人的电影，暗暗的角落，一个愁意的女人，眼里泪光闪烁。我们一句句的读着这首歌词的时候，就像是一张张的宝丽来照片，随手拍下，及时重印，就像是看到那一个个被捕捉的瞬间。比如电影院黑暗的角落里，一个正在流泪的女人；比如拥挤的街头，一个似曾相识的少女。她可能是长得像自己以前的某个同学，于是由此联想到了过去。可能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回忆，但这就是很真实的生活的瞬间。我们会因为看到相似的某个人而想起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每天都会有的各种各样的念头的其中一个。

颓丧的日子，午夜的街头，卡拉 OK 的男人阴哑地喊着他们的歌，忙碌的工作，失神的片刻，电话那头，往日的恋人生日快乐。那是九月的午后。整首歌词从头到尾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情节，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就是一个个瞬间的集结。这一段的瞬间是午夜街头嘶吼着这个唱卡拉 OK 的男人，然后在这最后的这一段里稍微出现了更强烈一点点的情绪的涌动，在一如既往颓丧跟忙碌的日子里，到了自己生日的那一天，突然接到了往日恋人的电话，让他有了片刻的失神。而且生日快乐这一句他并不是用唱的方式，而是直接加入了一个女生，听得出来像是电话那头的这样的一个音效，轻轻地说了一句生日快乐。而这个女生呢，其实正是李寿全老师的妻子，在当时他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友情发生。那我也特别的喜欢他的歌词的结尾，那是九月的午后。九月的午后这半句就是八又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也就是八句半的最后半句。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寿全八又二分之一，收录于1986年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3: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呀？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

0: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3: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4: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5: 周二我闭门思过，
4: 周三我得过且过，
6: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7: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8: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9: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10: 那你想怎么过？
6: 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10: 我
6: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

0: 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这本书不仅详实地介绍了锦衣卫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脉络，而且把锦衣卫看作是一种明朝皇帝的专属资产，同时也回答了许多人看过电影之后的一些疑问，比如明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锦衣卫，他们真实的职能是什么，飞鱼符、绣春刀真的是锦衣卫的标配吗？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那么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翻开这本书《锦衣卫》。
2: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锦衣卫》啊，它呢就是在给你讲这个我们在电影当中或者说在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一些关于锦衣卫的片段，一些素材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些东西真实可信吗？有历史的材料或者说它在背后可以支撑着这个吗？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是来和您说一说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啊，说起它很多人不陌生，比如说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一起构建成了影视剧当中明朝宫廷的三大男团，在我们的印象里锦衣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他们的官员身穿飞鱼服，这个腰配绣春刀，神出鬼没，而且手段残忍。他们的出现呢往往是伴随着这个什么阴谋啊、告密啊、杀戮啊，哇，让人是不寒而栗。可是为什么明朝会突然出现锦衣卫这种机构呢？还有这个锦衣卫跟东厂啊、西厂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本书要和你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机构在明朝的时候会出现，根本原因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明朝皇帝设立锦衣卫是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锦衣卫它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它的诞生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且在它设立之初它可干的事儿跟我们的电视剧当中看的那种啊什么刀口舔血的活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出现呢要提到一件乍起来一听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事情，什么关系呢？就是礼仪制度。你会觉得说天哪，锦衣卫电视剧里演的那些什么身上带着各种暗器啊、各种佩刀，然后在夜晚神出鬼没，他们一开始的活是礼仪制度吗？这件事情呢需要我们先把时间回到明朝。明朝正式建立的四年前，1364年，那个时候的朱元璋还是众多争霸者当中的其中一位，在很多年前他就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政策。到了1364年，朱元璋的势力越来越大，他感觉呢时机差不多成熟了，于是就走出了成为皇帝的第一步，就

称王。当时呢，他的势力范围主要是在今天的江苏、浙江、江西一带，地理范围呢是属于古代的吴国，所以朱元璋就被手下拥立为吴王。这个时候呢，正是各方争霸角逐的关键阶段。

0: 那建立秩序，礼仪就是不能忽视的。除了名头上的东西，朱元璋也认识到礼仪其实是有很多实用的功能的。在古代时期，礼仪就意味着秩序啊，所谓古代的那一套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代表着稳定和有序。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朱元璋是一个大老粗，没读过什么书，但是朱元璋对于礼仪的实用功能那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比如说在一次退朝之后，他呢就跟这个左相国许达说，他说这个元朝为什么会天下大乱呢？就是因为啊纪纲不立，主弱臣强，法度不行，人心涣散。所以呢他就提出了正纲纪，立礼法，定名分，明号令啊，要建立一支精干的队伍和军事队伍，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事业。
1: 礼仪制度除了能重建社会秩序，朱元璋还看到了更深刻的利害关系。前面说了，朱元璋是被手下拥戴为王的，打天下的时候大家是兄弟，但建立王朝之后，双方的关系就得发生变化，有了上下之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朱元璋。比如有的人会居功自傲，不在乎君臣的尊卑关系，还有人会觉得自己获得的职位与自己做出的贡献不相匹配。所以朱元璋就提出要效仿五代十国的周世宗那样重修古礼。既然这件事情这么重要，这么紧迫，那必须要有专门的团队来负责。锦衣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0: 不过呢，锦衣卫这个名字啊，其实它一开始也不叫锦衣卫，这个名字是在十多年之后才出现的。朱元璋首先设立的是两个新的机构，一个叫做拱卫司，一个叫做仪鸾司啊。这两个机构呢，都是锦衣卫的前身。我们现在说一说这个拱卫司，这个机构主要职责就是陈设仪仗，就是负责国家大型活动的各项相关事务，啊，悬挂旗帜啊，礼器怎么摆放啊，提醒皇帝和官员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场所或者是什么样的活动时节应该穿什么样的礼服，用什么样的礼仪，就像现在的这种庆典公司做的一些事情一样。1368年，当时的朱元璋已经是掌握了半壁江山啊，夺取天下，胜利在望，所以呢他就在啊现在的这个南京的南郊祭祀天地，正式登基为皇帝。在这个重要的仪式上面，主要就是由拱卫司来操持的。那锦衣卫还有另一个前身叫仪鸾司，这个设置啊稍微晚那么一点点。他呢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的职能比较偏向于安保工作。比如说朱元璋在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的时候，这个仪鸾司官员就要分立两侧啊，皇帝出行的时候他们也会左右跟随。因为呢这是一群为皇帝贴身服务的人，所以他们的招募非常严格。根据文献记载说，仪鸾司的官员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啊，这个官职叫啥呢，叫天武将军。他们的选拔标准就是身材高大，长相精干，这个勇敢，有武功，但是呢底子干净，就是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等等。但是你想，皇帝出行其实不只是需要安全，也需要仪仗啊，举行庆典的时候不只需要仪仗，也需要安全。所以慢慢的，拱卫司和仪鸾司这两个部门就融合成了一个组织啊，这个时候锦衣卫就诞生了。所以呢锦衣卫天生啊，他就是扮演两种角色，一个是管理这个仪仗的，一个是管理安保的。那在平时呢，锦衣卫的工作还包括比如说帮皇帝驯养他出行的时候所需要的一些御马啊，他的这些马都是由锦衣卫来进行这个驯养和培养的。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今天的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啊叫做《锦衣卫》。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

0: 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2: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3: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4: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正因为锦衣卫和皇家威仪、皇帝安全这两件最重要的事情挂钩，所以锦衣卫的地位和待遇也是其他的部门所不能比拟的。
0: 我们就拿锦衣卫的这个衣着配饰来说啊，锦衣这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得出他们的衣着不是普通的这个衣服啊，是非常华丽的啊。还有不得不提的两样东西，这个飞鱼服、绣春刀，受到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很多人都认为这两样东西绝对是锦衣卫的标配。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明朝的锦衣卫成员都能够拥有飞鱼服、绣春刀，这两样东西象征着这个皇家的荣耀，啊，穿戴啊、佩戴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根据史料记载啊，只有在重大的活动，比如说你像皇帝祭祀、皇帝出行的时候，绣春刀和飞鱼服才会出现啊。电影里的很多情节其实根本都不现实。锦衣卫的特殊地位啊，不仅体现在衣着配饰上，也体现在待遇上。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明成祖时期，那个时候的锦衣卫，大家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干的活这么的危险，甚至不分昼夜，对吧？那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明成祖时期，锦衣卫的将军，我们来说说啊，每个月可以领取的这个俸禄啊，这包括什么呢？比如说粟米100升，然后呢，其他的这个编制当中中等等级的这个军士每个月呢是60升，还有锦衣卫的晋升机会也比较多。比如说啊，明朝第四位皇帝明仁宗一次性就提拔了128位锦衣卫将军啊，当时其他的臣子很困惑，所以呢这皇帝就解释说，这些人啊都是为我们这个效力时间特别长的啊，大部分都是长达30-40年，短的也不下20年，你看这他们头发都白了，他们在工作当中也没有犯过什么大错，所以当皇帝也要讲人情啊，啊，就要给他们升升职。从这儿呢，你也能看到，锦衣卫和皇帝之间其实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在明朝权力系统注定是不太一样的。但如果说花那么大力气培养这么一大帮人，只是干着这个保护安全啊、出行仪仗这个工作，那未免就太浪费了。我们知道后来锦衣卫其实涉足的领域非常多，所以锦衣卫是如何转型的？说到他转型的问题，我们就要看一下明朝历代皇帝掌握着锦衣卫这笔资产啊，他们都会做哪些投资，能拿到什么样的收益呢？那当皇帝的第一个要务是什么呢？当然是这个皇位要坐稳。所以呢，明朝皇帝拿锦衣卫做的第一项投资叫做监督群臣。话说当年朱元璋，他呢当了皇帝之后，不仅没有这个坐享鸿福，反而是真的整个人越来越焦虑了啊，他也在想，当年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那些人，会不会他们心里也想着有一天来做做皇帝呢？退一步讲，就算他在位的时候啊，大家不敢耍什么花招，可是等他去世了，他的子孙继位之后，那这些当年的功臣会不会仗着自己的位高权重谋生了这个谋逆之心呢？就算一切都好，没人啊敢这个说有一天我也想坐到那个位子上，但是大臣们会不会动坏心思呢？会不会相互勾结，这个贪污受贿啊，中饱私囊呢？所以想来想去，朱元璋觉得啊，整个这个朝廷系统里面的人那是靠不住的，还是要靠自己的私人来监督大臣。于是呢，这个时候锦衣卫就派上用场。在当时啊，你可以说锦衣卫涉足的这个领域啊，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有一件事情非常关键，那就是朱元璋身边有一个官员叫做胡惟庸，这个人呢在历史上呢有描述过，非常的有才干。早年间他呢曾经在太常寺任职啊，太常寺这个部门的职责就是这个掌管祭祀礼乐之事。

0: 史，也就是说在前些年确立礼乐制度的事情上，那胡惟庸一定是贡献过自己的力量的。再加上呢，这个胡惟庸啊，为人很会办事，久而久之就深得朱元璋的欢心，所以他的官呢也越做越大，甚至成为了这个宰相。只可惜呢，随着他的权力上升，他也变得不再谨慎了。比如说有的时候遇到生杀予夺的大事，他呢就根本不报告朱元璋，自己就处理了。还有这个内外各部门的一些这个奏章啊，他呢也都拿来先看，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他呢就先扣下不上报。有的人呢为了加官进爵，就纷纷讨好这个胡惟庸啊。有一次人们就发现这个胡惟庸老家的井里面啊，竟然生出了竹笋，也就是一种石灰啊。这种石灰岩啊，就看到了之后，人们就争相的献媚，说天哪，你看这个古井里面，这个井都已经废弃这么多年了，竟然生出了竹笋啊，这是祥瑞之兆啊。啊，这个胡惟庸听了之后就更加的开心了。朱元璋对这些事情呢也并不是不知道，只是他呢一直隐忍着，想找个机会好好的收拾一下这个胡惟庸。
1: 终于有一年古城国进贡，外国来朝，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但是胡惟庸却没有报告朱元璋。按照古代礼制，这明显是僭越。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再加上有人举报过胡惟庸暗通外敌，此刻朱元璋早已大怒，因为他绝不能容忍臣子的僭越行为。而且胡惟庸早年在太常寺任职，他对礼乐制度是最清楚的。既然这样，那就是明知故犯，僭越礼制，就更不能被朱元璋容忍了。根据史料的记载，最终因为胡惟庸的案件，前前后后有3万多人被株连。
0: 这件事情呢，影响非常的广泛，所以呢，在这个史书上还是被记载了很多次的。但其实呢，后人就在分析说，胡惟庸案呢和其他的案件有很大的不同。在明朝以前，比较完善的司法系统已经形成，皇帝呢的确是可以干涉案件的审理，但是也会面临官员的阻挠啊，说皇帝您啊就这些不该操心的事儿就不要管了。但是在明朝的时候呢，也有这个三法司啊，就是刑部、督察院、大理寺，对于一些比较重大的案件，这三个机构要相互配合啊。刑部呢负责审理，督察院呢负责纠正，大理寺呢负责驳回，这样呢就可以尽量的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但是在这个胡惟庸案上面啊，朱元璋直接跳过了这个三法司，亲自操刀处理。当然也通过这个案件，朱元璋不仅打击了所谓的功臣系统，而且呢也借着调整国家权力机关啊，比如说废除了宰相制度。你要知道，宰相职务已经是在当时古代有1000多年的历史，胡惟庸呢因此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另外呢，以后的明朝皇帝也能够更加直接地干涉国家的司法事务，比如说有一种叫做诏狱的特殊机构，我们在很多电视剧和电影当中都看到过啊。这个机构在明朝非常的活跃啊。这个诏狱字面意思就是皇帝亲自下诏定罪的案件啊，涉案的都是一些这个比较高位的官员。那既然是皇帝亲自过问督办，那具体的事情谁来做呢？当然就是锦衣卫了。由于他们在背后有皇帝撑腰啊，三法司无权过问，所以他们审判官员的时候呢，真的是叫一个狠。所以说在诏狱里啊，也有一个别名，这个别名叫什么呢？叫天牢。天牢不仅意味着这不是任何人有资格就能进的监牢，更意味着你只要进去啊，恐怕呢真的很难着活得出来。所以史料记载说，诏狱的这个刑罚是极其残酷的。很多刑罚当时你光想一想，真的就是让人这种冷汗直流。
1: 就这样，锦衣卫开始逐渐提供起监视、调查、抓捕、审讯、行刑等工作。他们被朱元璋寄予厚望，权力迅速膨胀，通过捕风捉影、侦查告发，帮皇帝清洗了一大批权臣，逐渐消除了朱元璋的许多后顾之忧。
0: 当这个时候啊，皇帝的皇位稳固了，也不必过分的担心大臣谋权篡位。那锦衣卫还能干点什么别的呢？前面说过了，说在明朝的时候，这个皇帝总是信不过朝廷里的一些其他的官员，总觉得有一些官员消极怠政 有的人中

0: 私囊，所以呢，皇帝就经常会派自己的私家班底锦衣卫插手各种各样的政府事务啊，不能明着来呢，那就暗着来。所以这也是锦衣卫带给明朝皇帝的第二项收益。比如说在第五任皇帝明宣宗时期，锦衣卫就干起了类似于衙门的工作，那就是抓捕盗贼啊。说有一年大运河冰冻啊，所以呢封冻了之后，很多从南方要来的一些官员呐、商人呐、普通百姓，那只能走陆路，不能走水路。这个时候呢，宣宗就担心他们在途中被强盗抢劫，于是呢就把身手还不错的锦衣卫派去抓捕强盗。当时还有官员建议说，应该在强盗出没频繁的地方，每隔6到10公里就设置一个锦衣卫的办事点。所以后来呢，锦衣卫不仅在京城附近抓捕盗贼啊，整个业务范围也扩展到了像四川还有这个湖广江西一带。那除了监视群臣抓捕盗贼，锦衣卫甚至呢还参与到了一些外交事务。比如说朱元璋统治后期，锦衣卫就招待过一些进贡者啊，进贡国。有一次呢，辽东地区就这个抓获了一名别国间谍，押送到了京城之后，朱元璋呢就交给锦衣卫处理。当然呢，还有明朝最重要的外交对象，那就是瓦剌。由于锦衣卫当中呢不少人啊是掌握着多门语言的人啊，所以呢锦衣卫在外交事务上就显得非常活跃。比如说在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也是电视剧里面包括电影里面最喜欢去描写的一件事情，就是土木堡之变。当时呢明英宗被瓦剌这个抓过去，后来呢出使瓦剌的锦衣卫把明英宗的口信带回国啊，说这个国家不能一日无君，皇位呢就由他的弟弟来接掌。所以你看锦衣卫作为皇帝的私人部门，他们的权力啊不是朝廷赋予的，而是皇帝特许的。他们作为皇权的触手啊，深入到了各个地方的各个角落。我们可以看到在锦衣卫飞扬跋扈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他们的背后其实就是皇权的不断的膨胀。所以前面说了锦衣卫是皇帝的私家班底啊，这样讲那锦衣卫不仅可以代表皇帝在台面上跟大臣去掰手腕，背地里呢他还可以作为工具人满足皇帝的各种需求。不过呢，既然是资产有收益，那必然是要产生成本的。所以呢在这本书的后面啊，就专门写到锦衣卫这种专制资产会让明朝背负起什么样的成本，以及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广告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把这本书《锦衣卫》来和你看完。看了那么多的这个电影电视剧，对吧，大明风华当中啊，也有这个非常凸显了锦衣卫在其中发挥的一些作用。所以锦衣卫真的是像一些电视剧电影当中描写的那个样子吗？啊，在这本书里面呢，作者为我们深入的刻画了一下锦衣卫的一个形象啊，他们真的就是那种每天只在晚上出门办事，出门行动，白天就是不见身手，还是说啊，他们这个除了听皇帝的调派，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人也可以干预其中？在这本书当中呢，作者也为我们写到了很多。当然，不要忘记在我们的 Radio 95上面，今天的书单，我们今天的这份书单呢，也是世界史上面最惊心动魄的五场战争这五本书来帮你讲一讲历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吗？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哦， 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1: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12: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13: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12: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14: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10: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5: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这本书不仅详实地介绍了锦衣卫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脉络，而且把锦衣卫看作是一种明朝皇帝的专属资产，同时也回答了许多人看过电影之后的一些疑问，比如明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锦衣卫，他们真实的职能是什么？飞鱼符、绣春刀真的是锦衣卫的标配吗？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那么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翻开这本书《锦衣卫》。
3: 锦衣卫这种专制资产啊，到底在古代让明朝背负了什么样的成本？最直接的一项成本，那当然就是沉重的财政压力。锦衣卫相当于在朝廷正常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军队呀、司法呀啊一些其他的系统之外啊，皇帝又搞了一套这个私人的系统，而且呢，因为他们只为皇帝服务，所以皇帝在他们身上花的钱啊，那更是不会吝啬了。朱元璋统治后期，锦衣卫的规模迅速的壮大，比如说在这个洪武二十四年，锦衣卫增加了像屯田啊、马军左、马军右这四个这个千户所，还有驯象。听名字呢，你就知道他们主要就是负责给皇帝养马养象。在明朝的时候，一个千户所有1100多人，那你增加四个千户所，给财政带来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发展到后来啊，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锦衣卫至少下辖17个所，也就是接近20000人，而成为了锦衣卫的成员，他们的田赋就要减半，这相当于说吃饭的人多了，但是交粮的人少了啊，财政的负担进一步的加重。除了日常的俸禄，按照习惯，锦衣卫只要立一下一点功劳啊，比如说我抓了2个盗贼，那么在皇帝的面子上也得必须要给色儿。所以每到这个时候，负责管钱的户部官员心里都在滴血。如果遇到大型的工程动工，那情况就更严重了。比如说当这个锦衣卫啊，一般他们都会奉旨督造，那这个时候他们不仅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户部索要银子，还有机会收取巨额的贿赂，而且在工程完工之后。

0: 往往呢他们又会加官进爵。所以锦衣卫在当时是个肥差，很多权贵的人家甚至皇亲国戚都想挤进去分享权力和财富，这就给当时的这个朝廷造成了很大的干扰，这当然就是锦衣卫带来的第二个成本。在任的锦衣卫官员会提拔自己看好的下属，或者呢是把自己的亲属拉进锦衣卫的系统。我们前面说过啊，说锦衣卫的官员其实他选拔起来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但是呢因为有了这一层关系，兵部在选人的时候就迫于锦衣卫的这种官员的压力，不得不降低考核的标准。在明朝第11位皇帝明世宗的时候，锦衣卫甚至一度取消了5年一次的这个考选啊，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锦衣卫的系统和官僚系统进一步的混乱。而且呢，锦衣卫还会成为啊当时明朝这些皇亲国戚世勋子弟的养护所，靠着父辈在锦衣卫当差的功绩，这些人呢就会在锦衣卫系统里混个编制。那后来呢，皇帝也会把锦衣卫的一些职务作为一种赏赐，通过这种利益共享的方式来稳定自己的朝纲。
1: 那么有了好吃好喝好前途，锦衣卫就一定会听明朝皇帝的话吗？这就要说到锦衣卫给明朝带来的第三项专制成本，加重了皇帝的管理负担，加剧了国家的权力斗争。
0: 根据历史上记载啊，说明成祖朱棣非常喜欢一位锦衣卫的官员叫纪纲，每当遇到比较棘手啊，但是呢又有点油水的案子的时候，他都会交给纪纲处理。只不过呢，这个纪纲后来啊越来越骄横。有一次呢，一名宦官激怒了朱棣啊，皇帝就下令用弃市这个刑罚来处死他。啊，弃市就是说把他扔在大众聚集的闹市，然后呢执行死刑。这个纪纲呢，这个时候就动了一个歪心思。他呢先是把这位宦官邀请到自己的家中啊，用好吃的来招待他，告诉他说，你啊只要这个多散点银子啊，你多交一点钱出来，就一定啊我会请求皇帝来赦免你的这个死刑。等这位宦官的钱财都被榨干了之后呢，纪纲就挑了个日子在街市上把他处死了。其实在此之前啊，处死这位宦官的报告早已经呈报给了皇帝啊，纪纲呢还伪造了诏书啊，勒索过像食盐、牛市啊，甚至很多官府的传播。后来呢，他竟然还收藏龙袍，在家里要求别人啊称呼自己万岁，甚至呢他还养了很多亡命之徒，囤积了许多武器。只不过呢，没等他起事啊，当时的朱棣就把他给铲除了。虽然朱棣的生命没有受到伤害，但是这件事情让朱棣对于锦衣卫也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要想皇位稳固，他必须要想一个办法让锦衣卫能为自己所用，但是呢又不会背叛自己。那怎么办呢？他就找一些可以信赖的代理人啊，帮自己盯着锦衣卫。你肯定想到了啊，这些人呢就是离皇帝最近的人，也就是宦官。其实呢，明成祖朱棣还在当燕王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擅长使用宦官。比如说他当时在建文帝身边就安插了人手刺探情况啊，东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感觉说电视剧里面东厂的权力很大啊，无比威风的锦衣卫竟然在宦官面前哆哆嗦嗦的，这是因为呢东厂的出现原本就是为了监督制衡锦衣卫的。那锦衣卫呢是明朝皇帝培植起来的，皇帝都会对他们不信任，你可以设想一下，那是不是有朝一日皇帝连东厂也会不信任呢？那确实后来就是照着这个模式发展起来的。后来呢，皇帝啊如法炮制，那就再培育一股势力。在明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时候，就设立了西厂，让他宠信的宦官来监视东厂，监视锦衣卫啊，监视百官。到了明朝第10位皇帝明武宗的时候，又设立了一个叫内行厂啊。内行呢，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啊干什么什么事儿特别的内行，就这两个字儿。工作内容呢就更多了，除了监视锦衣卫、监视东厂、监视西厂，还要监视普通的臣民。所以你看，在追求这种集权的驱动之下，整个明朝他的国家的这个体制就变得越来越臃肿，越来越病态。对于明朝来说呢，锦衣卫原本呢就是一个应该根除的，不属于正常的一个躯体范围当中的一个机构，而宦官的加入无异于增加了他的这个新的机构。所以锦衣卫啊、宦官各个派系的大臣大家纠缠在一起，给明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专制成本，也是加剧了明朝的灭亡。在这本书之下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锦衣卫啊很多他的发展。

0: 展，但是我们也只是怎么说呢，就像你吃一条鱼一样啊，最终你会看到一个鱼骨，我们呢只是顺着这根鱼骨啊帮你单拎出来，让你来看一看锦衣卫是怎么诞生的，为什么在有锦衣卫的同时后来又出现了东厂、西厂、内行厂啊，他们之间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但是这里面的鱼肉的部分，其实更多的我们还是留在了书里，那感兴趣的各位呢可以自己去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因为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啊，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胡惟庸，讲到了纪纲，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你可以在这本书里面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但是也有很多很残忍的故事。 Radio95 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那我们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呢是来帮你看一看历史上比较惊心动魄的，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五场战争都是怎么发生的，五场战争背后的故事就在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当中。而有请我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也有朋友在问说，今天讲锦衣卫的这个故事的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啊？就叫做锦衣卫啊，各位可以到网上到书店里面去找一下。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0: 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2: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4: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乐峰，你好吗？我想有些歌词的好呢，已经是公认的，是很多人在提起的时候都会心有戚戚焉的作品。我们单元在说到这样的歌词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重温，一种回味。那今天要说到的是庄国荣《春夏秋冬》，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作词人林振强，他既可以写那些很大胆很先锋的概念，也可以写这般清浅动人的小品。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有趣的一个事情是，他这首歌词并不是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来写，他从秋天开始，但秋天冬天之后却不是春天夏天，而是夏天秋天。所以不知道是作词人特别这样的设计，还是因为庄国荣当年这一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是在秋天，所以特地把秋天写在最前面。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也就是其实你不在，如果你在，秋天应该会比此刻更美丽吧。秋风就算凉，也会因为有你在一起而觉得温暖，觉得漂亮。

应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已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视外间低温这样创，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够幸运的这个够运，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寒冷冬日，天空灰蒙蒙，如果你在，我们就可以在室内取暖，坐着聊天，谈谈创创，外面再冷都不怕，因为跟你在一起，人生就像是被点亮了。

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闯，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烧得肌肤如晴，痕疾又痒，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这里的夏天，林振强写的是暑天，在粤语的发音上面呢，也是为了配合这个旋律的音韵，所以呢用暑天会更为合适。这个暑天夏天像是火一般的热，但是如果能够跟你待在一起，这火热就会像热情一样，不会让人觉得难受。他写说，烧得肌肤如晴，痕疾又痒，痕迹的痕，在粤语里面呢，它本身就是痒的意思。在这里写说痕疾又痒，就像是双重的强调跟描写。它既是夏天热得身上有一点痒，同时呢，它又说肌肤如晴，也就是我跟你之间的情愫是让人心痒、火热、躁动。

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已闯出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也就是跟你远，但是也感觉很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草使春雨香。每次听到最后这一段关于春天的描写，都会觉得春天变得更动人了一点。你的存在就像是让绿草显得更嫩，让春雨闻起来都更清香，因为春风里爱情在酝酿。那当然，大家对于这首歌的喜欢也是源于张国荣已经不在，于是呢，人们春夏秋冬四季都可以这么想，你如果还在场，一切都该很好。尤其是在听到其中那一句这个世界好得很，听他这么唱又更令人感叹。这样的一个作品，在作词人跟演唱人都已经不在了之后，又以另一种方式在听歌人的心中泛起了另一层的涟漪。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张国荣《春夏秋冬》，收录于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

0: 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6: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7: 周二我闭门思过，
8: 周三我得过且过，
9: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10: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0: VIP 跳过。
1: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2: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3: 那你想怎么过？
2: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4: 我爱你。
2: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5: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
3: 这道
4: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这本书不仅详实地介绍了锦衣卫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脉络，而且把锦衣卫看作是一种明朝皇帝的专属资产，同时也回答了许多人看过电影之后的一些疑问，比如明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锦衣卫，他们真实的职能是什么，飞鱼符、绣春刀真的是锦衣卫的标配吗？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那么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翻开这本书《锦衣卫》。
2: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锦衣卫》啊，它呢就是在给你讲这个我们在电影当中或者说在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一些关于锦衣卫的片段，一些素材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些东西真实可信吗？有历史的材料或者说它在背后可以支撑着这个吗？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是来和您说一说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啊，说起它很多人不陌生，比如说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一起构建成了影视剧当中明朝宫廷的三大男团，在我们的印象里锦衣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他们的官员身穿飞鱼服，这个腰配绣春刀，神出鬼没，而且手段残忍。他们的出现呢往往是伴随着这个什么阴谋啊、告密啊、杀戮啊，哇，让人是不寒而栗。可是为什么明朝会突然出现锦衣卫这种机构呢？还有这个锦衣卫跟东厂啊、西厂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本书要和你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机构在明朝的时候会出现，根本原因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明朝皇帝设立锦衣卫是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锦衣卫它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它的诞生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且在它设立之初它可干的事儿跟我们在电视剧当中看的那种啊什么刀口舔血的活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出现呢要提到一件乍起来一听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事情，什么关系呢？就是礼仪制度。你会觉得说天哪，锦衣卫电视剧里演的那些什么身上带着各种暗器啊，各种佩刀，然后在夜晚神出鬼没，他们一开始的活是礼仪制度吗？这件事情呢需要我们先把时间回到明朝，明朝正式建立的四年前，1364年，那个时候的朱元璋还是众多争霸者当中的其中一位，在很多年前他就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政策。到了1364年，朱元璋的势力越来越大，他感觉呢时机差不多成熟了，于是就走出了成为皇帝的第一步，就是称王。当时呢他的势力范围主要是在今天的江苏、浙江、江西一带，地理范围呢是属于古代的吴国，所以朱元璋就被手下拥立为吴王。这个时候呢正是各方争霸角逐的关键阶段，但是朱元璋称王不久却提出要建立一套严明的礼仪制度。那很多人在想说这个节骨眼上啊，他为什么要把心思花在礼仪制度这件事情上？其实呢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啊，朱元璋认为想要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除了你的拳头要硬，旗号也要正当啊，这样的话才能把自己的这个队伍和其他的人来区分开，所以你

0: 你要建立秩序，那建立秩序，礼仪就是不能忽视的。除了名头上的东西，朱元璋也认识到礼仪其实是有很多实用的功能的。在古代时期，礼仪就意味着秩序啊，所谓古代的那一套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代表着稳定和有序。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朱元璋是一个大老粗，没读过什么书，但是朱元璋对于礼仪的实用功能那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比如说在一次退朝之后，他呢就跟这个左相国徐达说，他说这个元朝为什么会天下大乱呢？就是因为啊，纪纲不立，主弱臣强，法度不行，人心涣散。所以呢他就提出了正纲纪，立礼法，定名分，明号令，要建立一支精干的队伍和军事队伍，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事业。
1: 礼仪制度除了能重建社会秩序，朱元璋还看到了更深刻的利害关系。前面说了，朱元璋是被手下拥戴为王的，打天下的时候大家是兄弟，但建立王朝之后，双方的关系就得发生变化，有了上下之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朱元璋。比如有的人会居功自傲，不在乎君臣的尊卑关系，还有人会觉得自己获得的职位与自己做出的贡献不相匹配。所以朱元璋就提出要效仿五代十国的周世宗那样重修古礼。既然这件事情这么重要，这么紧迫，那必须要有专门的团队来负责。锦衣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0: 不过呢，锦衣卫这个名字啊，其实它一开始也不叫锦衣卫，这个名字是在十多年之后才出现的。朱元璋首先设立的是两个新的机构，一个叫做拱卫司，一个叫做仪鸾司啊。这两个机构呢，都是锦衣卫的前身。我们现在说一说这个拱卫司，这个机构主要职责就是陈设仪仗，就是负责国家大型活动的各项相关事务，啊，悬挂旗帜啊，礼器怎么摆放啊，提醒皇帝和官员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场所或者是什么样的活动时节应该穿什么样的礼服，用什么样的礼仪，就像现在的这种庆典公司做的一些事情一样。1368年，当时的朱元璋已经是掌握了半壁江山啊，夺取天下胜利在望，所以呢他就在啊现在的这个南京的南郊祭祀天地，正式登基为皇帝。在这个重要的仪式上面，主要就是由拱卫司来操持的。那锦衣卫还有另一个前身叫仪鸾司，这个设置啊稍微晚那么一点点。他呢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的职能比较偏向于安保工作。比如说朱元璋在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的时候，这个仪鸾司官员就要分立两侧啊，皇帝出行的时候他们也会左右跟随。因为呢这是一群为皇帝贴身服务的人，所以他们的招募非常严格。根据文献记载说，仪鸾司的官员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啊，这个官职叫啥呢，叫天武将军。他们的选拔标准就是身材高大，长相精干，这个勇敢，有武功，但是呢底子干净，就是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等等。但是你想，皇帝出行其实不只是需要安全，也需要仪仗啊，举行庆典的时候不只需要仪仗，也需要安全。所以慢慢的拱卫司和仪鸾司这两个部门就融合成了一个组织啊，这个时候锦衣卫就诞生了。所以呢锦衣卫天生啊，他就是扮演两种角色，一个是管理这个仪仗的，一个是管理安保的。那在平时呢，锦衣卫的工作啊还包括比如说帮皇帝驯养他出行的时候所需要的一些御马啊，他的这些马都是由锦衣卫来进行这个驯养和培养的。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今天的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啊叫做锦衣卫。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3: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我那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1:1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8: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0: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正因为锦衣卫和皇家威仪、皇帝安全这两件最重要的事情挂钩，所以锦衣卫的地位和待遇也是其他的部门所不能比拟的。
1: 我们就拿锦衣卫的这个衣着配饰来说啊，锦衣这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得出他们的衣着不是普通的这个衣服啊，是非常华丽的啊。还有不得不提的两样东西，这个飞鱼服、绣春刀，受到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很多人都认为这两样东西绝对是锦衣卫的标配。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明朝的锦衣卫成员都能够拥有飞鱼服、绣春刀，这两样东西象征着这个皇家的荣耀啊，穿戴啊、佩戴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根据史料记载啊，只有在重大的活动，比如说你像皇帝祭祀、皇帝出行的时候，绣春刀和飞鱼服才会出现啊。电影里的很多情节其实根本都不现实。锦衣卫的特殊地位啊，不仅体现在衣着配饰上，也体现在待遇上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明成祖时期，那个时候的锦衣卫，大家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干的活这么的危险，甚至不分昼夜，对吧？那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明成祖时期，锦衣卫的将军，我们来说说啊，每个月可以领取的这个俸禄啊，这包括什么呢？比如说粟米100升，然后呢，其他的这个编制当中中等等级的这个军士，每个月呢是60升。还有锦衣卫的晋升机会也比较多，比如说啊，明朝第四位皇帝明仁宗一次性就提拔了128位锦衣卫将军啊。当时其他的臣子很困惑，所以呢，这皇帝就解释说，这些人啊都是为我们这个效力时间特别长的啊，大部分都是长达30-40年，短的也不下20年。你看，这他们头发都白了，他们在工作当中也没有犯过什么大错，所以当皇帝也要讲人情啊，就要给他们升升职。从这儿呢，你也能看到锦衣卫和皇帝之间其实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在明朝权力系统注定是不太一样的。但如果说花那么大力气培养这么一大帮人，只是干着这个保护安全啊、出行仪仗这个工作，那未免就太浪费了。我们知道后来锦衣卫其实涉足的领域非常多，所以锦衣卫是如何转型的。说到他转型的问题，我们就要看一下明朝历代皇帝掌握着锦衣卫这笔资产啊，他们都会做哪些投资，能拿到什么样的收益呢？那当皇帝的第一个要务是什么呢？当然是这个皇位要坐稳。所以呢，明朝皇帝拿锦衣卫做的第一项投资叫做监督群臣。话说当年朱元璋，他呢当了皇帝之后，不仅没有这个坐享鸿福，反而是真的整个人越来越焦虑了啊。他也在想，当年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那些人，会不会他们心里也想着有一天来做做皇帝呢？退一步讲，就算他在位的时候啊，大家不敢耍什么花招，可是等他去世了，他的子孙继位之后，那这些当年的功臣会不会仗着自己的位高权重谋生了这个谋逆之心呢？就算一切都好，没人啊敢这个说有一天我也想坐到那个位子上了，但是大臣们会不会动坏心思呢？会不会相互勾结，这个贪污受贿啊，中饱私囊呢？所以想来想去，朱元璋觉得啊，整个这个朝廷系统里面的人那是靠不住的，还是要靠自己的私人来监督大臣。于是呢，这个时候锦衣卫就派上用场。在当时啊，你可以说锦衣卫涉足的这个领域啊，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有一件事情非常关键，那就是朱元璋身边有一个官员叫做胡惟庸。这个人呢，在历史上呢有描述过，非常的有才干。早年间，他呢曾经在太常寺任职，啊，太常寺这个部门的职责就是这个掌管祭祀礼乐之事。也就是说，在前些年确立礼乐制度的事情上，那胡惟庸一定是贡献过自己的力量的。再加上呢，这个胡惟庸啊，为人很会办事，久而久之就深得朱元璋的欢心，所以他的官呢也越做越大，甚至成为了这个宰相。只可惜呢，随着他的权力上升，他也变得不再谨慎了。比如说，有的时候遇到生杀予夺的大事，他呢就根本不报告朱元璋，自己就处理了。还有这个内外各部门的一些这个奏章啊，他。

0: 呢也都拿来先看，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他呢就先扣下不上报。有的人呢为了加官进爵，就纷纷讨好这个护卫庸。啊，有一次人们就发现这个护卫庸老家的井里面啊，竟然生出了竹笋，也就是一种石灰啊。这种石灰岩啊，就看到了之后，人们就争相的献媚，说：“天哪，你看这个古井里面，这个井都已经废弃这么多年了，竟然生出了竹笋，啊，这是祥瑞之兆啊！”啊，这个胡惟庸听了之后就更加的开心了。朱元璋对这些事情呢，也并不是不知道，只是他呢一直隐忍着，想找个机会好好的收拾一下这个胡惟庸。
1: 终于有一年，古城国进贡，外国来朝，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但是胡惟庸却没有报告朱元璋。按照古代礼制，这明显是僭越。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再加上有人举报过胡惟庸暗通外敌，此刻朱元璋早已大怒，因为他绝不能容忍臣子的僭越行为。而且胡惟庸早年在太常寺任职，他对礼乐制度是最清楚的。既然这样，那就是明知故犯，僭越礼制，就更不能被朱元璋容忍了。根据史料的记载，最终因为胡惟庸的案件，前前后后有30,000多人被株连。
0: 这件事情呢，影响非常的广泛，所以呢，在这个史书上还是被记载了很多次的。但其实呢，后人就在分析说，胡惟庸案呢和其他的案件有很大的不同。在明朝以前，比较完善的司法系统已经形成，皇帝呢的确是可以干涉案件的审理，但是也会面临官员的阻挠，啊，说皇帝您啊就这些不该操心的事儿就不要管了。但是在明朝的时候呢，也有这个三法司啊，就是刑部、督察院、大理寺，对于一些比较重大的案件，这三个机构要相互配合，啊，刑部呢负责审理，督察院呢负责纠正，大理寺呢负责驳回。这样呢就可以尽量的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但是在这个胡惟庸案上面啊，朱元璋直接跳过了这个三法司，亲自操刀处理。当然也通过这个案件，朱元璋不仅打击了所谓的功臣系统，而且呢也借着调整国家权力机关啊，比如说废除了宰相制度。你要知道，宰相职务已经是在当时古代有1000多年的历史，胡惟庸呢因此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另外呢，以后的明朝皇帝也能够更加直接地干涉国家的司法事务，比如说有一种叫做诏狱的特殊机构，我们在很多电视剧和电影当中都看到过啊。这个机构在明朝非常的活跃啊。这个诏狱字面意思就是皇帝亲自下诏定罪的案件啊，涉案的都是一些这个比较高位的官员。那既然是皇帝亲自过问督办，那具体的事情谁来做呢？当然就是锦衣卫了。由于他们在背后有皇帝撑腰啊，三法司无权过问，所以他们审判官员的时候呢，真的是叫一个狠。所以说在诏狱里啊，也有一个别名，这个别名叫什么呢？叫天牢。天牢不仅意味着这不是任何人有资格就能进的监牢，更意味着你只要进去啊，恐怕呢真的很难着活得出来。所以史料记载说，诏狱的这个刑罚是极其残酷的。很多刑罚当时你光想一想，真的就是让人这种冷汗直流。
1: 就这样，锦衣卫开始逐渐提供起监视、调查、抓捕、审讯、行刑等工作。他们被朱元璋寄予厚望，权力迅速膨胀，通过捕风捉影、侦查告发，帮皇帝清洗了一大批权臣，逐渐消除了朱元璋的许多后顾之忧。
0: 当这个时候啊，皇帝的皇位稳固了，也不必过分的担心大臣谋权篡位。那锦衣卫还能干点什么别的呢？前面说过了，说在明朝的时候，这个皇帝总是信不过朝廷里的一些其他的官员，总觉得有一些官员消极怠政啊，有的人中饱私囊，所以呢，皇帝就经常会派自己的私家班底锦衣卫插手各种各样的政府事务啊，不能明着来呢，那就暗着来。所以这也是锦衣卫带给明朝皇帝的第二项收益。比如说在第五任皇帝明宣宗时期，锦衣卫就干起了类似于衙门的工作，那就是抓捕盗贼啊。说有一年大运河冰冻啊，所以呢封冻了之后，很多从南方要来的一些官员呐、商人呐、普通百姓，那只能走陆路，不能走水路。

0: 个时候呢，宣宗就担心他们在途中被强盗抢劫，于是呢就把身手还不错的锦衣卫派去抓捕强盗。当时还有官员建议说，应该在强盗出没频繁的地方，每隔6到10公里就设置一个锦衣卫的办事点。所以后来呢，锦衣卫不仅在京城附近抓捕盗贼啊，整个业务范围也扩展到了像四川，还有这个湖广、江西一带。那除了监视群臣、抓捕盗贼，锦衣卫甚至呢还参与到了一些外交事务。比如说朱元璋统治后期，锦衣卫就招待过一些进贡者啊，进贡国。有一次呢，辽东地区就这个抓获了一名别国间谍，押送到了京城之后，朱元璋呢就交给锦衣卫处理。当然呢，还有明朝最重要的外交对象，那就是瓦剌。由于锦衣卫当中呢不少人啊是掌握着多门语言的人啊，所以呢锦衣卫在外交事务上就显得非常活跃。比如说在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也是电视剧里面包括电影里面最喜欢去描写的一件事情，就是土木堡之变。当时呢明英宗被瓦剌这个抓过去，后来呢出使瓦剌的锦衣卫把明英宗的口信带回国啊，说这个国家不能一日无君，皇位呢就由他的弟弟来接掌。所以你看，锦衣卫作为皇帝的私人部门，他们的权力啊不是朝廷赋予的，而是皇帝特许的。他们作为皇权的触手啊，深入到了各个地方的各个角落。我们可以看到，在锦衣卫飞扬跋扈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他们的背后其实就是皇权的不断的膨胀。所以前面说了，锦衣卫是皇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0: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这本书不仅详实地介绍了锦衣卫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脉络，而且把锦衣卫看作是一种明朝皇帝的专属资产，同时也回答了许多人看过电影之后的一些疑问，比如明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锦衣卫，他们真实的职能是什么？飞鱼符、绣春刀真的是锦衣卫的标配吗？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那么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翻开这本书《锦衣卫》。
1: 锦衣卫这种专制资产啊，到底在古代让明朝背负了什么样的成本？最直接的一项成本，那当然就是沉重的财政压力。锦衣卫相当于在朝廷正常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军队呀、司法呀啊一些其他的系统之外啊，皇帝又搞了一套这个私人的系统。而且呢，因为他们只为皇帝服务，所以皇帝在他们身上花的钱啊，那更是不会吝啬了。朱元璋统治后期，锦衣卫的规模迅速的壮大。比如说，在这个洪武24年，锦衣卫增加了像屯田啊、马军左、马军右这四个这个千户所，还有驯象。听名字呢，你就知道他们主要就是负责给皇帝养马养象。在明朝的时候，一个千户所有1100多人，那你增加四个千户所，给财政带来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发展到后来啊，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锦衣卫至少下辖17个所，也就是接近20000人。而成为了锦衣卫的成员，他们的田赋就要减半，这相当于说吃饭的人多了，但是交粮的人少了啊，财政的负担进一步的加重。除了日常的俸禄，按照习惯，锦衣卫只要立下一点功劳啊，比如说我抓了2个盗贼，那么在皇帝的面子上也得必须要给色。所以每到这个时候，负责管钱的户部官员心里都在滴血。如果遇到大型的工程动工，那情况就更严重了。比如说当这个锦衣卫啊，一般他们都会奉旨督造，那这个时候他们不仅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户部索要银子，还有机会收取巨额的贿赂，而且在工程完工之后啊，往往呢他们又会加官进爵。所以锦衣卫在当时是个肥差，很多权贵的人家甚至皇亲国戚都想挤进去分享权力和财富，这就给当时的这个朝廷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啊，这当然就是锦衣卫带来的第二个成本。在任的锦衣卫官员会提拔自己看好的下属，或者呢是把自己的亲属拉进锦衣卫的系统。我们前面说过啊，说锦衣卫的官员其实他选拔起来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但是呢因为有了这一层关系，兵部在选人的时候就迫于锦衣卫的这种官员的压力，不得不降低考核的标准。在明朝第11位皇帝明世宗的时候，锦衣卫甚至一度取消了5年1次的这个考选啊，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锦衣卫的系统和官僚系统进一步的混乱。而且呢，锦衣卫还会成为啊当时明朝这些皇亲国戚世勋子弟的养护所，靠着父辈在锦衣卫当差的功绩，这些人呢就会在锦衣卫系统里混个编制。那后来呢，皇帝也会把锦衣卫的一些职务作为一种赏赐，通过这种利益共享的方式来稳定自己的朝纲。
0: 那么有了好吃好喝好前途，锦衣卫就一定会听明朝皇帝的话吗？这就要说到锦衣卫给明朝带来的第三项专制成本，加重了皇帝的管理负担，加剧了国家的权力斗争。
1: 根据历史上记载啊，说明成祖朱棣非常喜欢一位锦衣卫的官员叫纪纲，每当遇到比较棘手啊，但是呢又有点油水的案子的时候，他都会交给纪纲处理。只不过呢，这个纪纲后来啊越来越骄横。有一次呢，一名宦官激怒了朱棣啊，皇帝就下令用弃市这个刑罚来处死他。弃市就是说把他扔在大众聚集的闹市，然后呢执行死刑。这个纪纲呢这个时候就动了一个歪心思，他呢先是把这位宦官邀请到自己的家中啊，用好吃的来招待他，告诉他说，你啊只要这个多散点银子啊，你多交一点钱出来，就一定啊我会请求皇帝来赦免你的这个死刑。等这位宦官的钱财都被榨干了之后呢，纪纲就挑了个日子在街市上把他处死了。其实在此之前啊，处死这位宦官的报告早已经呈报给了皇帝啊，纪纲呢还伪造了诏书啊，勒索过像食盐、牛市啊，甚至很多官府的船舶。

播。后来呢，他竟然还收藏龙袍，在家里要求别人啊称呼自己万岁，甚至呢他还养了很多亡命之徒，囤积了许多武器。只不过呢，没等他起事啊，当时的朱棣就把他给铲除了。虽然朱棣的生命没有受到伤害，但是这件事情。

0: 经常使用宦官，比如说他当时在建文帝身边就安插了人手刺探情况啊，东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感觉说电视剧里面东厂的权力很大啊，无比威风的锦衣卫竟然在宦官面前哆哆嗦嗦的，这是因为呢，东厂的出现原本就是为了监督制衡锦衣卫的。那锦衣卫呢，是明朝皇帝培植起来的，皇帝都会对他们不信任，你可以设想一下，那是不是有朝一日皇帝连东厂也会不信任呢？那确实后来就是照着这个模式发展起来的。后来呢，皇帝啊如法炮制，那就再培育一股势力，在明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时候就设立了西厂，让他宠信的宦官来监视东厂，监视锦衣卫啊，监视百官。到了明朝第十位皇帝明武宗的时候，又设立了一个叫内行厂啊。内行呢，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啊干什么什么事儿特别的内行，就这两个字儿。工作内容呢就更多了，除了监视锦衣卫、监视东厂、监视西厂，还要监视普通的臣民。所以你看，在追求这种集权的驱动之下，整个明朝它的国家的这个体制就变得越来越臃肿，越来越病态。对于明朝来说呢，锦衣卫原本呢就是一个应该根除的，不属于正常的一个躯体范围当中的一个机构，而宦官的加入无异于增加了他的这个新的机构。所以锦衣卫啊、宦官、各个派系的大臣大家纠缠在一起，给明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专制成本，也是加剧了明朝的灭亡。在这本书之下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锦衣卫很多它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只是怎么说呢，就像你吃一条鱼一样啊，最终你会看到一个鱼骨，我们呢只是顺着这根鱼骨啊帮你单拎出来，让你来看一看锦衣卫是怎么诞生的，为什么在有锦衣卫的同时后来又出现了东厂、西厂、内行厂啊，他们之间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但是这里面的鱼肉的部分其实更多的我们还是留在了书里，那感兴趣的各位呢可以自己去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因为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啊，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胡惟庸，讲到的纪纲，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你可以在这本书里面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但是也有很多很残忍的故事。 Radio95 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那我们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呢是来帮你看一看历史上比较惊心动魄的，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五场战争都是怎么发生的，五场战争背后的故事就在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当中。Radio95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也有朋友在问说，今天讲锦衣卫的这个故事的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啊？就叫做锦衣卫啊，各位可以到网上到书店里面去找一下。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这碧涛石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7: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8: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9: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8: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乐芬，你好吗？我想有些歌词的好呢，已经是公认的，是很多人在提起的时候都会心有戚戚焉的作品。

我们单元在说到这样的歌词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重温，一种回味。那今天要说到的是庄国荣《春夏秋冬》，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作词人林振强，他既可以写那些很大胆很先锋的概念，也可以写这般清浅动人的小品。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有趣的一个事情是，他这首歌词并不是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来写，他从秋天开始，但秋天冬天之后却不是春天夏天，而是夏天秋天。所以不知道是作词人特别这样的设计，还是因为张国荣当年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是在秋天，所以特地把秋天写在最前面。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也就是其实你不在，如果你在，秋天应该会比此刻更美丽吧。秋风就算凉，也会因为有你在一起而觉得温暖，觉得漂亮。

0: 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已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视外间低温这样创，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够幸运的这个够运，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寒冷冬日，天空灰蒙蒙，如果你在，我们就可以在室内取暖，坐着聊天，谈谈创创，外面再冷都不怕，因为跟你在一起，人生就像是被点亮了。
1: 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

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床，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烧得肌肤如晴，痕疾又痒，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这里的夏天，林振强写的是暑天，在粤语的发音上面呢，也是为了配合这个旋律的音韵，所以呢用暑天会更为合适。这个暑天夏天像是火一般的热，但是如果能够跟你待在一起，这火热就会像热情一样，不会让人觉得难受。他写说，烧得肌肤如晴，痕疾又痒，痕迹的痕，在粤语里面呢，它本身就是痒的意思。在这里写说痕疾又痒，就像是双重的强调跟描写。

既是夏天热得身上有一点痒，同时呢他又说肌肤如情，也就是我跟你之间的情愫是让人心痒火热躁动。

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已闯出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也就是跟你远，但是也感觉很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草使春雨香。每次听到最后这一段关于春天的描写，都会觉得春天变得更动人了一点。你的存在就像是让绿草显得更嫩，让春雨闻起来都更清香，因为春风里爱情在酝酿。那当然，大家对于这首歌的喜欢也是源于张国荣已经不在，于是呢，人们春夏秋冬四季都可以这么想，你如果还在场，一切都该很好。尤其是在听到其中那一句，这个世界好得很，听他这么唱又更令人感叹。这样的一个作品，在作词人跟演创人都已经不在了之后，又以另一种方式在听歌人的心中泛起了另一层的涟漪。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张国荣春夏秋冬，收录于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民韭菜园站到。
5: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情侣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 CY 康创作人系列的完结篇。那我们会听到很多不太容易听到的一些录音

片段。这些资料呢，同样是来自 CYCON 的个人网站，还在上面记录了很多珍贵的幕后的细节。比如说之前我们听过陈奕迅《超人》的主题曲，这首歌呢原本是计划要给陈奕迅跟这个谢霆锋合唱，可是那个时候陈奕迅在华星，谢霆锋在英皇，那华星方面不肯让步，跨公司的合作也的确是不太好操作，所以谢霆锋就没有参与。那么最终陈奕迅录完这首歌之后，刚好也离开了华星，加盟到英皇，于是这一首在华星录的歌曲一开始还没有能够发行，后来呢才出现在新歌加精选的合集当中。唱片公司经常会这样，就是如果歌手的合约到期离开了，他之前录好的歌曲呢就不会正式的发专辑，发专辑就相当于有点像是给新公司打广告，但是可以在发精选集的时候加入那么一两首作为这个所谓的新歌出现。那今天节目第一节，我们先听两首陈奕迅歌曲当中的 demo。 首先呢，这一首《群夏之城》，它在录音之前听起来是这样的。

听到陈奕迅这首《泉下之城》，我们是把这个 demo 版跟正式发行的版本拼接在一起，听起来更有对比感。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呢，是《不如不见》。录音的时候 CY 空一直都觉得陈奕迅的情绪不够到位，一再的要求他重唱，唱到后面陈奕迅自己也很困惑，觉得到底应该要怎么唱。于是呢 CY 就跟他提议说，不如你试试看模仿张国荣的唱法，因为当陈奕迅模仿张国荣的时候，他就会不自觉地带出一些微妙的情感的表达。于是呢他们就录了一版比较模仿张国荣唱法的这个 demo。 那其实 CY 空跟陈奕迅他们也都很喜欢这个版本，甚至是他们最喜欢的一个版本，可是他们最终还是决定不用，因为呢就是我们之前反复说到的，陈奕迅那个时候一直都被批评模仿

0: 张国荣，所以呢，他们就只是借助这样的一个版本的 demo 的唱法，带出了情绪之后，再用那一份情绪去完成最终的录音版。我们同样是听到《不如不见》demo 版跟正式的发行版，前半段是这个 demo，后半段呢就是正式发行的版本。你可以仔细的听听看其中的这个很微妙的差别。
1: 头。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8: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9: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8: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2: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说到 CY 空跟陈奕迅的合作。在2008年初这个十大中文金曲的颁奖礼上，陈奕迅演绎了一串组曲，他特别选创了四大天王张国荣、谭咏麟这六位巨星前辈的代表作致敬。那么后来在发专辑的时候呢，公司也特地把这个选段收录进去做成 DVD。 那么陈奕迅也重新回到了录音室重唱了一个版本，因为你重新录制的录音室的效果肯定是比现场的演唱要听起来更精致的。那这个组曲的整体串联和编曲也是 CY 空

错的。当时他们录到兴起，陈奕迅甚至还录了一版搞怪的版本，他故意去模仿四大天王的语气去唱。然后呢 ，CY 还跟公司提议说可以把这个版本也收录到唱片里面，但是最终不知道为什么，唱片就只收录了正式重录的版本，并没有收录这个搞怪版。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一段从来没有正式公开曝光的录音。

刚才我们一连串听到的都是陈奕迅模仿刘德华、郭富城、张学友，感觉他都抓住了他们发音部位跟咬字特点的精髓。那接下来模仿的是黎明、张国荣、谭咏麟，好像听起来就有点放松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唱累了，或者说这个最早原本只是唱来玩的一个版本，也没有太仔细的去琢磨，但总归还是很有趣的一个版本。

0: 央企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继续说到 CY 康跟陈奕迅的合作。今天我们听到的并不一定都是 CY 的作曲，有一些是他编曲或者是制作。那这一集要听到的这两首呢，都稍微有一点续集的意味，或者说是姐妹篇、兄弟篇。那首先这一首《失忆蝴蝶》，他们特别找到了陈小娟作曲，仿佛是重现了张国荣的《路过蜻蜓》。那同样也是陈小娟的创作，一个蝴蝶，一个蜻蜓，都是对于一段短暂关系的慨叹。
2: 还没有开始，才没有终止，难忘未必永志。还没。

听到陈奕迅这首《十亿蝴蝶》，被称作为是《路过蜻蜓》的姐妹篇。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呢，叫做《主旋律》。这首歌的专辑文案，陈奕迅就写说，他其实是借情侣的关系来讲人与人的相处之道，如何和谐的生活，如何经营一段关系，演奏出相爱的主旋律，是永远也学不完的人生哲学。啊，这个歌名呢，也让人联想到多年前陈奕迅有过一首歌叫做《时代曲》，曲名的方式很类似，标题都很有时代氛围感，但底子里面都还是。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那些人，那些歌职，那些人。
5: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最后一节我们听到的这两首呢，并不是陈奕迅的作品，因为既然是说到了 CY 空一系列的创作，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完结篇，我们就也再来补充的稍微听到一些比较罕见的录音，没有正式出版过的一些片段。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一段呢，是1993年《饥饿三十》在红磡体育馆的义演啊，当时非常难得的王菲、林忆莲、关淑怡三位实力派的创将，他们共同合作了一首麦当娜的《Vogue》，时尚风声。因为呢，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时间排练，所以他们三个人就提前进录音室录好了这个版本。那么在现场呢，就可以更加的专注于跳舞的编排，就不用在短时间内又要记歌词，还要记跳舞的动作、走位等等。那这样的一个录音呢，也只在这个演出现场播出了一次，之后并没有正式的发行过。

听到93年王菲、林忆莲、关水怡的合作，这样的一个录音在音质上面呢，虽然不能够媲美唱片的音质，但是能够听到他们这三位女歌手90年代的合作。用 CY 空的话说，就是三位都是 Queen，都是女王，都是天后。那么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歌的音质也不是那么的完美，可是它也是一个很稀有的版本。93年啊，同样也是93年，这个徐克导演的电影《新仙鹤神针》，主题曲呢是找到了张学友跟梅艳芳合唱，梅艳芳也是这部电影的主角之一。另外呢，主演还有梁朝伟、关之琳。但是呢，当时由于这个张学友跟梅艳芳合约的原因，这首歌最终就没有能够正式的发行，只在电影里面出现了一次。所以很多人都不一定知道张学友、梅艳芳还合作过这样的一首现代武侠的曲目，这是翻唱自1977年关正杰的同名歌曲《仙鹤神针》，然后稍微改动了一些歌词。虽然呢听起来不是那么的清晰，但希望你也会喜欢这一些歌曲背后的，我就把它们叫做音乐冷知识吧。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跟你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3: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5: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了，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6: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5: 搜索金鹰九五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7: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月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有一些老歌对于可能60后、70后、80后来讲是老歌，因为是他们小的时候听过的，但可能对于90后、00后来讲，这些老歌是可以重新遇见的新歌，因为他们没有听过，或者说因为你可能是没有听过的。这首歌呢，出生在2002年，不知道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已经出生了。这首歌是来自梅艳芳、张学友合作的《相爱很难》。歌词里说，也许相爱很难，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期望，怎么办？中国人传统里面很少说情爱，我们常常说的是恩爱，大约爱到深处变成了一种恩情，你给我一份，我再还你一份，你来我往，相濡以沫，就这样一辈子。所以有过来人说，如果你们正在交往，千万不要考虑太久，否则必然有一方会作罢。也别怕自己不够迁就对方，也别怕对方的付出你无法偿还。其实爱和不爱都是难题，有些事不如就假装不知道吧。这首歌后来是收录在徐安华导演的《男人四十》那部电影当中，电影是由张学友、梅艳芳、林嘉欣主演，在豆瓣的评分达到了7.9，这也是阿梅梅艳芳生前的最后一部电影。

万能青年旅店，这首歌非常长的名字叫《揪心的玩笑与漫长的白日梦》，里面有句歌词说：“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有于昼夜厨房与爱？”就在一瞬间，握紧我矛盾密布的手。人的生活大多平衡，有山川湖海，也有厨房与爱，互为装点，这一路大概才是丰富的。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9: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9: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各位好，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听到这首歌，来自曾经的一部电视剧叫做《乔家的儿女》当中原声带里的一首《野鸟》。我想这种电视剧的原声带常常都是因为剧情来度身定做。 CG 歌里面也有一句说，烈日上的野鸟赤着双脚，苦也哼着歌谣那么骄傲，就算渺小也要蹦得很高，沿路有人嘲笑，吹着口哨，也要像空中的野鸟那么桀骜。据说呢，这个电视剧当中就是写了一家几个兄弟姐妹在艰苦的岁月当中，破碎的家庭环境中桀骜不驯的长大。在恶劣环境里，有的时候人就像是野草或者是野鸟，没有好的条件，没有扶持，没有资源，可是他也就是这样子长大了，而且可能长出了自己的羽翼，会飞到自己向往的天空。有的时候歌词就是这样，能够鼓励我们在平凡的人生里面始终朝向梦想目标的那个方向。

这首歌我觉得好多人应该是听过的，来自萧煌奇，叫做《你是我的眼》，我每次听都很感动。歌词里说，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如果一个人的人生经历里面没有过这种痛彻心扉的感受，他写不出这样的歌词，但也唯有这样的歌词，唯有他来唱，才最打动人。

有更多的爱。我记得这首歌当年有人点播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个我挺感动的经历，他说他的女朋友是盲人，他说有一次他给我唱了这首歌，我的眼泪瞬间就下来了，这一路磕磕绊绊，但是仍有幸福跟甜蜜相伴左右。明年我们打算要一个孩子，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坎坷还是畅达，都请好好珍惜这一路陪你走来的那个人。

0: 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眼前。有的时候人可以看得见这个世界，但不一定看得到真相。有的时候有些人可能看不到所谓客观物质世界，但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所以有时候我一直觉得，在哲学上有一个命题或者一个说法，说当你看得见的时候，其实这个看见是一种限制。这限制是什么呢？你认为你看到的就是真相，眼见为实。当你相信眼见为实的时候，其他看不到的东西就无法进入到你的内心跟你的想象力当中。所以《小王子》里面有句重要的台词，他说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今天我们要继续通过歌词来回顾一些经典老歌。那当然，如果你曾经听过的一首歌里面啊，有你特别喜欢的部分，也欢迎你呢，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告诉我，希望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可以收听你的分享。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佳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要在节目里跟你听什么样的歌曲，然后借助歌词的方式回到什么样的年代呢？这个前奏可能很少有人想到是什么样的歌曲，但主旋律出来之后，你立刻就会恍然大悟。

听过的这首歌就是张韶涵2003年《遗失的美好》，歌词里有一句其实大家很熟，有些人说不清哪里好，就是谁也替代不了。这个歌词倒让我想起李宗盛的《鬼迷心窍》，他说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这也是回应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这个问题时候的一个答案，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答案，但是跟《遗失的美好》当中的这一曲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宇春唱过一首歌叫做《海上的月亮》，甚至当年的宣传语是《深海炸弹》。为什么呢？他们用了《春是爱情意境练习曲》来形容这首歌。这首歌的歌词是李宇春自己写的，他用了一个隐喻的手法，说冰冷的海爱上了遥不可及的月亮。其实拟人化海跟月亮，尽管有天海之间的距离，也愿意一生静默守望，因为他觉得恋人之间那种

种沉默的约定最叫人向往。而之所以写这首词，写爱情里深埋的信任和默契，那种两个人的简单深情，才是一份像大海一样的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7: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8: 好久不见，
7: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9: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7: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1: 其实时间最大最残忍的那个变化，难道不应该是人的成长跟生命的变化，而不仅仅只是占生命某一部分的爱情吗？所以在这首歌里啊，我曾经在家人有约的后台收到过一个朋友的留言，我就印象很深刻。他说10年前做了一个梦，梦里我长大了，有自己的车子和房子，不忧衣食。冬天的下午，太阳暖暖地挂在天边，房间里的暖气很足，父亲在阳台喝茶，母亲在织毛衣，我们的孩子睡得懒洋洋，我和你窝在沙发看电视。梦醒之后，我笑了。

每一个此刻都即将成为过去，所以每一个明天都将是我一生里面最美好的一个日子，因为我们仍然还活着，仍然还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看到不同的人时间里面的慨叹，也许都会是一个小小的警醒或者是提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活成传奇，但是我们可以尽量的为这个世界留一些好的东西，有一天有人听到说起念起，它仍然是一个传奇。

传奇当中开篇，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就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你别说这句话有多么的精准，我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有朋友跟我说过他的经历，对一个人的念念不忘就是从人群中的那一眼开始的。而且我后来发现，原来李健写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电影《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也改编自茨威格的同名的小说作品。在电影里说，我要把这个时刻告诉你，是为让你这个从来没有认识过我的人，终于知道有一个生命依恋着你，并且为你憔悴。茨威格在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里讲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爱恋，默默地喜欢着一个人，甚至跟这个人有过生命的交集，但是对于对方来讲，他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不被记得名字和样子，而他却在这个一个人的爱当中完成了一生。他最后用书信的方式写了这个完整的故事。当作家收到的时候，我想内心的震撼一定是巨大的。可是他也侧面说明一件事情，有时候一个人的爱情可能就只是一个人的，所以才有了著名的那句台词，我爱你但与你无关。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振年，
3: 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3: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0: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乐夫，你好吗？今天这首歌词呢，是描写内心的感受，写得特别的细致动人，幽暗当中又带有暖意的一首《晚风》，他往月亮走。

不需要浓烈炽热，暖暖绵延足够了，闯过了不自由，舍不得灵魂被拘禁了。开场这才短短的几句，好像就已经把一个故事写尽，把一个已经经历过什么的人，他们的内心都呈现了出来。浓烈炽热跟暖暖绵延，这两者不能说是完全的反义词，但是从词义上面看呢，他原本是觉得浓烈炽热比暖暖绵延更有吸引力，甚至可能他现在还是这么觉得，但因为经历过浓烈炽热之后，可能曾经被灼伤过，所以他后退了一步，觉得暖暖绵延就足够了。而且曾经的浓烈炽热也太过浓烈，浓烈到他觉得不自由，所以挣脱之后再也舍不得灵魂被拘禁，所以他就更觉得暖暖绵延就足够了。因为呢，就像接下来后面几句所写的，要得太冲动，爱得太深刻，多奢求就有多失落，越耀眼越会泪流，他选择往月亮走。这其实就是爱情像手中沙，越紧握越会流失这样的一种更通俗的

说法，放开手你有全世界，握紧拳头反而什么都抓不住。所以其实这应该他说的太冲动太深刻啊，多奢求就有多失落，这些应该都是同样的意思。那他为什么选择往月亮走呢？因为太阳太耀眼，太耀眼会让人流眼泪，这个泪流既是强光刺眼会让人流眼泪，也是太炽热的爱会灼伤自己，于是也就会伤心流泪。而月亮并没有那么的强烈耀眼，月光也更加的柔和，所以他选择往月亮走。

刚才这一段的文字也是后劲很足，看似平静，但全部都是巨浪过后的宁静。你看他的用词是多么的痛彻心扉。回忆的森林太黑了，没有烛火不要走，曾在雨中狂乱着，然后狠狠生病了。河就算曲折比海洋好懂，多汹涌就会多惶恐，越清澈了解越多，他微笑往月亮走。一句回忆的森林太黑了，没有烛火不要走，仿佛就让我们像是跟他一起经历过了那片黑暗。他肯定是曾经在没有烛火的时候走过，所以他知道有多黑有多暗。而烛火是什么呢？可能是他逃出伤痛记忆的一抹小小的希望跟力量。所以当你特别无力的时候，不要尝试去穿越回忆的丛林跟沼泽，你会深陷其中迷途不知返。上一段是关于炽热跟温暖的对比，这一段呢则是汹涌惶恐的海洋和清澈曲折的河流的对比。海洋的无穷无尽让人神往，但河流或许没那么容易把你吞没，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

被树枝勾破衣袖，可是心还是平静的。曾种过绝色的花朵，才近乎好美就谢了。喜欢仰望云朵被雨湿透，多变化就有多流动，多怕寂寞就多脆弱，他迎风往月亮走，越走看得越透，他唱歌往月亮走。你有没有发现他往月亮走的这个伴随的动作，每一段都不一样，每一段都比前一段的心境更为开阔。一开始是他选择往月亮走，第二段就变成他微笑往月亮走。从选择到微笑，说明他更为接纳了。然后再到第三段，则是他迎风往月亮走。

姿态又更为自在。而最后结束的那一句变成他唱歌往月亮走，他甚至唱起歌来了。通常人都是在比较放松的时候才会唱歌，才会轻声地哼起歌来。那另外我也特别喜欢刚刚的那一句，被树枝勾破衣袖，可是心还是平静的。通常衣袖被勾破，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不开心，觉得这树枝真烦，勾破了我的衣服，或者是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倒霉，衣袖竟然被树枝勾破了。但是在这里他说，可是心还是平静的。这也是他的心境一段段的升级，最终已经不再受困。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万芳《他往月亮走》，收录于2010年的专辑《我们不要伤心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

0: 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5: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4: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5: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6: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8: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9: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10: 周二我闭门思过，
9: 周三我得过且过，
11: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12: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13: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4: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15: 那你想怎么过？
11: 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15: 我
11: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
14: 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我刚
16: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晴空。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
3: 这到了。

0: 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9: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0: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11: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8: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11: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12: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8: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2: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爱意是负累，相爱
2: 千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

0: 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0: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5: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地扛着。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3: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4: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15: 周二我闭门思过，
14: 周三我得过且过，
16: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1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17: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8: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19: 那你想怎么过？
16: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19: 我
16: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1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

0: 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

0: 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6: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7: 周二我闭门思过，
8: 周三我得过且过，
9: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10: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11: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2: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13: 那你想怎么过？
9: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13: 我
9: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14: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如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晴空。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

0: 现在开始，时间黑洞讲。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

0: 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0: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2: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3: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一对一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4: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5: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娱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它像是散文诗一般的存在，就是李寿全在1980年代的一首《八又二分之一》。这个标题呢，应该是来自于60年代费里尼导演那部很经典的作品《八又二分之一》，也叫做《八部版》。那放在这里作为歌名，则是因为整首歌词一共有8句半，8个长句，半个短句，我们就一句一句的来看。

异乡的旅店，失眠的清晨，远方悠悠响起火车的汽笛。这是第一句，它几个排列在一起的词组呢，就交代了地点是在一个异乡的旅店，时间是在清晨，还有一个声音是远方的汽笛声，以及这个人的状态，他失眠了。然后我们再接着看下一句，沉寂的冬夜，晚醉乍醒之际，冷月下风铃声韵凄凄。这一句的写法有几分的古意，晚醉乍醒，风铃声韵凄凄，就让人想起了李清照的乍暖还寒时，醉南江西，凄凄惨惨戚戚。那上一句是一个有点像是从近到远的一个镜头的拉远，这一句呢则是完全细节描写，很具体的一个时分，是在冬天，是在夜晚，外面很冷，有风有月，人醉了，半梦半醒之间，整个氛围很沉寂。

微雨的城市，塞车的黄昏，风里断续传来熟悉的旋律，搬家的前夕，惆怅的寝室，孤独翻阅着零散发黄的日记。整首歌词的八句半几乎是两句两句都可以算作一个小小的段落，最前面的两句呢是一个类似于出差或者是办事还是什么样的原因，总之就停留在异乡旅店的冬季，看起来不太像是旅行，因为我们感受不到一种放松惬意的心情。而刚才这两句场景回到了城市，有着非常典型的这个城市里面塞车的场景，还有在大城市里面几乎人人都经历过的搬家。而在这样的一个城市场景当中，他想要呈现的并不是繁华，而是一股淡淡的愁绪。你看他的用词，微雨、黄昏、风中的旋律，还有发黄的日记，再加上更加直接的用词，惆怅跟孤独，就让我们更能感受到这个人的情绪状态。

拥挤的人群，陌生的少女，似曾相识的面容，拍醒青春的记忆，动人的电影，暗暗的角落，一个愁意的女人，眼里泪光闪烁。我们一句句的读着这首歌词的时候，就像是一张张的宝丽来照片，随手拍下，及时重影，就像是看到那一个个被捕捉的瞬间。比如电影院黑暗的角落里，一个正在流泪的女人；比如拥挤的街头，一个似曾相识的少女。她可能是长得像自己以前的某个同学，于是由此联想到了过去。可能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回忆，但这就是很真实的生活的瞬间。我们会因为看到相似的某个人而想起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每天都会有的各种各样的念头的其中一个。

颓丧的日子，午夜的街头，卡拉 OK 的男人阴哑地喊着他们的歌，忙碌的工作，失神的片刻，电话那头，往日的恋人，生日快乐。那是九月的午后。整首歌词从头到尾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情节，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就是一个个瞬间的集结。这一段的瞬间是午夜街头嘶吼着这个唱卡拉 OK 的男人，然后在这最后的这一段里稍微出现了更强烈一点点的情绪的涌动。

在一如既往颓丧跟忙碌的日子里，到了自己生日的那一天，突然接到了往日恋人的电话，让他有了片刻的失神。而且生日快乐这一句他并不是用唱的方式，而是直接加入了一个女生，听得出来像是电话那头的这样的一个音效，轻轻地说了一句生日快乐。而这个女生呢，其实正是李寿全老师的妻子，在当时他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友情发生。那我也特别的喜欢他的歌词的结尾，那是九月的午后。九月的午后这半句就是八又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也就是八句半的最后半句。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寿全八又二分之一，收录于1986年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分，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5: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6: 周二我闭门思过，
5: 周三我得过且过，
7: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8: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9: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4: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10: 那你想怎么过？
7: 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10: 我
7: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1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情空。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1: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12: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了，7月17号到18号。

0: 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1: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0: 搜索精英95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2: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这本书不仅详实地介绍了锦衣卫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脉络，而且把锦衣卫看作是一种明朝皇帝的专属资产，同时也回答了许多人看过电影之后的一些疑问，比如明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锦衣卫，他们真实的职能是什么，飞鱼符、绣春刀真的是锦衣卫的标配吗？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那么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翻开这本书《锦衣卫》。
2: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锦衣卫》啊，它呢就是在给你讲这个我们在电影当中或者说在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一些关于锦衣卫的片段，一些素材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些东西真实可信吗？有历史的材料或者说它在背后可以支撑着这个吗？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是来和您说一说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啊，说起它很多人不陌生，比如说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一起构建成了影视剧当中明朝宫廷的三大男团啊，在我们的印象里锦衣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他们的官员身穿飞鱼服啊，这个腰佩绣春刀，神出鬼没，而且手段残忍。他们的出现呢往往是伴随着这个什么阴谋啊、告密啊、杀戮啊，哇，让人是不寒而栗。可是为什么明朝会突然出现锦衣卫这种机构呢？还有这个锦衣卫跟东厂啊、西厂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本书要和你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机构在明朝的时候会出现啊，根本原因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明朝皇帝设立锦衣卫是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锦衣卫它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它的诞生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且在它设立之初它可干的事儿跟我们的电视剧当中看的那种啊什么刀口舔血的活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出现呢要提到一件乍起来一听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事情，什么关系呢？就是礼仪制度。你会觉得说天哪，锦衣卫电视剧里演的那些什么身上带着各种暗器啊，各种佩刀，然后在夜晚神出鬼没，他们一开始的活是礼仪制度吗？这件事情呢需要我们先把时间回到明朝，明朝正式建立的四年前，1364年，那个时候的朱元璋还是众多争霸者当中的其中一位啊，在很多年前他就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政策。到了1364年，朱元璋的势力越来越大，他感觉呢时机差不多成熟了，于是就走出了成为皇帝的第一步，就是称王。当时呢他的势力范围主要啊是在今天的江苏、浙江、江西一带啊，地理范围呢是属于古代的吴国，所以朱元璋就被手下拥立为吴王。这个时候呢正是各方争霸角逐的关键阶段，但是朱元璋称王不久却提出要建立一套严明的礼仪制度。那很多人在想说这个节骨眼上啊，他为什么要把心思花在礼仪制度这件事情上？其实呢

0: 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啊，朱元璋认为想要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除了你的拳头要硬，旗号也要正当啊，这样的话才能把自己的这个队伍和其他的人来区分开，所以你要建立秩序。那建立秩序，礼仪就是不能忽视的。除了名头上的东西，朱元璋也认识到礼仪其实是有很多实用的功能的。在古代时期，礼仪就意味着秩序啊，所谓古代的那一套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代表着稳定和有序。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朱元璋是一个老大老粗，没读过什么书，但是朱元璋对于礼仪的实用功能那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比如说在一次退朝之后，他呢就跟这个左相国徐达说，他说这个元朝为什么会天下大乱呢，就是因为啊纪纲不立，主弱臣强，法度不行，人心涣散。所以呢他就提出了正纲纪，立礼法，定名分，明号令啊，要建立一支精干的队伍和军事队伍，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事业。
1: 礼仪制度除了能重建社会秩序，朱元璋还看到了更深刻的利害关系。前面说了，朱元璋是被手下拥戴为王的，打天下的时候大家是兄弟，但建立王朝之后，双方的关系就得发生变化，有了上下之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朱元璋。比如有的人会居功自傲，不在乎君臣的尊卑关系，还有人会觉得自己获得的职位与自己做出的贡献不相匹配。所以朱元璋就提出要效仿五代十国的周世宗那样重修古礼。既然这件事情这么重要，这么紧迫，那必须要有专门的团队来负责。锦衣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0: 不过呢，锦衣卫这个名字啊，其实它一开始也不叫锦衣卫，这个名字是在十多年之后才出现的。朱元璋首先设立的是两个新的机构，一个叫做拱卫司，一个叫做仪鸾司啊。这两个机构呢，都是锦衣卫的前身。我们现在说一说这个拱卫司，这个机构主要职责就是陈设仪仗，就是负责国家大型活动的各项相关事务，啊，悬挂旗帜啊，礼器怎么摆放啊，提醒皇帝和官员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场所或者是什么样的活动时节应该穿什么样的礼服，用什么样的礼仪，就像现在的这种庆典公司做的一些事情一样。1368年，当时的朱元璋已经是掌握了半壁江山啊，夺取天下胜利在望，所以呢他就在啊现在的这个南京的南郊祭祀天地，正式登基为皇帝。在这个重要的仪式上面，主要就是由拱卫司来操持的。那锦衣卫还有另一个前身叫仪鸾司，这个设置啊稍微晚那么一点点。他呢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的职能比较偏向于安保工作。比如说朱元璋在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的时候，这个仪鸾司官员就要分立两侧啊，皇帝出行的时候他们也会左右跟随。因为呢这是一群为皇帝贴身服务的人，所以他们的招募非常严格。根据文献记载说，仪鸾司的官员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啊，这个官职叫啥呢，叫天武将军。他们的选拔标准就是身材高大，长相精干，这个勇敢，有武功，但是呢底子干净，就是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等等。但是你想，皇帝出行其实不只是需要安全，也需要仪仗啊，举行庆典的时候不只需要仪仗，也需要安全。所以慢慢的，拱卫司和仪鸾司这两个部门就融合成了一个组织啊，这个时候锦衣卫就诞生了。所以呢锦衣卫天生啊，他就是扮演两种角色，一个是管理这个仪仗的，一个是管理安保的。那在平时呢，锦衣卫的工作啊还包括比如说帮皇帝驯养他出行的时候所需要的一些御马啊，他的这些马都是由锦衣卫来进行这个驯养和培养的。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今天的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啊叫做《锦衣卫》。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8: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正因为锦衣卫和皇家威仪、皇帝安全这两件最重要的事情挂钩，所以锦衣卫的地位和待遇也是其他的部门所不能比拟的。

就拿锦衣卫的这个衣着配饰来说啊，锦衣这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得出他们的衣着不是普通的这个衣服啊，是非常华丽的啊。还有不得不提的两样东西，这个飞鱼服、绣春刀，受到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很多人都认为这两样东西绝对是锦衣卫的标配。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明朝的锦衣卫成员都能够拥有飞鱼服、绣春刀，这两样东西象征着这个皇家的荣耀，啊，穿戴啊、佩戴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根据史料记载啊，只有在重大的活动，比如说你像皇帝祭祀、皇帝出行的时候，绣春刀和飞鱼服才会出现啊。电影里的很多情节其实根本都不现实。锦衣卫的特殊地位啊，不仅体现在衣着配饰上，也体现在待遇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明成祖时期，那个时候的锦衣卫，大家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干的活这么的危险，甚至不分昼夜，对吧？那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明成祖时期，锦衣卫的将军，我们来说说啊，每个月可以领取的这个俸禄，这包括什么呢？比如说粟米100升，然后呢，其他的这个编制当中中等等级的这个军士每个月呢是60升，还有锦衣卫的晋升机会也比较多。比如说啊，明朝第四位皇帝明仁宗一次性就提拔了128位锦衣卫将军啊，当时其他的臣子很困惑，所以呢这皇帝就解释说，这些人啊都是为我们这个效力时间特别长的啊，大部分都是长达30-40年，短的也不下20年，你看这他们头发都白了，他们在工作当中也没有犯过什么大错，所以当皇帝也要讲人情啊，就要给他们升升职。从这儿呢，你也能看到，锦衣卫和皇帝之间其实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在明朝权力系统注定是不太一样的。但如果说花那么大力气培养这么一大帮人，只是干着这个保护安全啊、出行仪仗这个工作，那未免就太浪费了。我们知道后来锦衣卫其实涉足的领域非常多，所以锦衣卫是如何转型的？说到他转型的问题，我们就要看一下明朝历代皇帝掌握着锦衣卫这笔资产啊，他们都会做哪些投资，能拿到什么样的收益呢？那当皇帝的第一个要务是什么呢？当然是这个皇位要坐稳。所以呢，明朝皇帝拿锦衣卫做的第一项投资叫做监督群臣。话说当年朱元璋，他呢当了皇帝之后，不仅没有这个坐享鸿福，反而是真的整个人越来越焦虑了啊，他也在想，当年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那些人，会不会他们心里也想着有一天来做做皇帝呢？退一步讲，就算他在位的时候啊，大家不敢耍什么花招，可是等他去世了，他的子孙继位之后，那这些当年的功臣会不会仗着自己的位高权重谋生了这个谋逆之心呢？就算一切都好，没人啊敢这个说有一天我也想坐到那个位子上了，但是大臣们会不会动坏心思呢？会不会相互勾结这个贪污受贿啊，中饱私囊呢？所以想来想去，朱元璋觉得啊，整个这个朝廷系统里面的人那是靠不住的，还是要靠自己的私人来监督大臣。于是呢，这个时候锦衣卫就派上用场。在当时啊，你可以说锦衣卫涉足的这个领域啊，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有一件事情非常关键，那就是朱元璋身边有一个官员叫做胡惟庸。这个人呢，在历史上呢有描述过，非常的有才干。早年间，他呢曾经在太常寺任职，啊，太常寺这个部门的职责就是这个掌管祭祀礼乐之事。也就是说，在前些年确立礼乐制度的事情上，那胡惟庸一定是贡献过自己的力量的。再加上呢，这个胡惟庸啊，为人很会办事，久而久之就深得朱元璋的欢心，所以他的官呢也越做越大，甚至成为了这个宰相。只可惜呢，随着他的权力上升，他也变得不再谨慎了。比如说，有的时候遇到生杀予夺的大事，他呢就根本不报告朱元璋，自己就处理了。还有这个内外各部门的一些这个奏章啊，他呢也都拿来先看，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他呢就先扣下不上报。有的人呢，为了加官进爵，就纷纷讨好这个胡惟庸。啊，有一次人们就发现，这个胡惟庸老家的井里面啊，竟然生出了竹笋，也就是一种石灰啊。这种石灰岩啊，就看到了之后，人们就争相的献媚，说：“天哪，你看这个古井里面，这个井都已经废弃这么多年了，竟然生出了竹笋，啊，这是祥瑞之兆啊！”啊，这个胡惟庸听了之后就更加的开心了。

0: 朱元璋对这些事情呢也并不是不知道，只是他呢一直隐忍着，想找个机会好好的收拾一下这个护卫俑。
1: 终于有一年古城国进贡，外国来朝，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但是胡惟庸却没有报告朱元璋，按照古代礼制，这明显是僭越。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再加上有人举报过胡惟庸暗通外敌，此刻朱元璋早已大怒，因为他绝不能容忍臣子的僭越行为。而且胡惟庸早年在太常寺任职，他对礼乐制度是最清楚的，既然这样，那就是明知故犯，僭越礼制，就更不能被朱元璋容忍了。根据史料的记载，最终因为胡惟庸的案件，前前后后有30,000多人被株连。
0: 这件事情呢，影响非常的广泛，所以呢，在这个史书上还是被记载了很多次的。但其实呢，后人就在分析说，胡惟庸案呢和其他的案件有很大的不同。在明朝以前，比较完善的司法系统已经形成，皇帝呢的确是可以干涉案件的审理，但是也会面临官员的阻挠啊，说皇帝您啊就这些不该操心的事儿就不要管了。但是在明朝的时候呢，也有这个三法司啊，就是刑部、督察院、大理寺，对于一些比较重大的案件，这三个机构要相互配合。啊，刑部呢负责审理，督察院呢负责纠正，大理寺呢负责驳回，这样呢就可以尽量的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但是在这个胡惟庸案上面啊，朱元璋直接跳过了这个三法司，亲自操刀处理。当然也通过这个案件，朱元璋不仅打击了所谓的功臣系统，而且呢也借着调整国家权力机关啊，比如说废除了宰相制度。你要知道，宰相职务已经是在当时古代有1000多年的历史。胡惟庸呢因此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另外呢，以后的明朝皇帝也能够更加直接的干涉国家的司法事务，比如说有一种叫做诏狱的特殊机构，我们在很多电视剧和电影当中都看到过啊。这个机构在明朝非常的活跃啊。这个诏狱字面意思就是皇帝亲自下诏定罪的案件啊，涉案的都是一些这个比较高位的官员。那既然是皇帝亲自过问督办，那具体的事情谁来做呢？当然就是锦衣卫了。由于他们在背后有皇帝撑腰啊，三法司无权过问，所以他们审判官员的时候呢，真的是叫一个狠。所以说在诏狱里啊，也有一个别名，这个别名叫什么呢？叫天牢。天牢不仅意味着这不是任何人有资格就能进的监牢，更意味着你只要进去啊，恐怕呢真的很难着活得出来。所以史料记载说，诏狱的这个刑罚是极其残酷的，很多刑罚当时你光想一想，真的就是让人这种冷汗直流。
1: 就这样，锦衣卫开始逐渐提供起监视、调查、抓捕、审讯、行刑等工作。他们被朱元璋寄予厚望，权力迅速膨胀，通过捕风捉影、侦查告发，帮皇帝清洗了一大批权臣，逐渐消除了朱元璋的许多后顾之忧。
0: 当这个时候啊，皇帝的皇位稳固了，也不必过分的担心大臣谋权篡位。那锦衣卫还能干点什么别的呢？前面说过了，说在明朝的时候，这个皇帝总是信不过朝廷里的一些其他的官员，总觉得有一些官员消极怠政啊，有的人中饱私囊，所以呢，皇帝就经常会派自己的私家班底锦衣卫插手各种各样的政府事务啊，不能明着来呢，那就暗着来。所以这也是锦衣卫带给明朝皇帝的第二项收益。比如说在第五任皇帝明宣宗时期，锦衣卫就干起了类似于衙门的工作，那就是抓捕盗贼啊。说有一年大运河冰冻啊，所以呢封冻了之后，很多从南方要来的一些官员呐、商人呐、普通百姓，那只能走陆路，不能走水路。这个时候呢，宣宗就担心他们在途中被强盗抢劫，于是呢就把身手还不错的锦衣卫派去抓捕强盗。当时还有官员建议说，应该在强盗出没频繁的地方，每隔6到10公里就设置一个锦衣卫的办事点。所以后来呢，锦衣卫不仅在京城附近抓捕盗贼啊，整个业务范围也扩展到了像四川，还有这个湖广、江西一带。那除了监视群臣、抓捕盗贼，锦衣卫甚至

0: 那还参与到了一些外交事务，比如说朱元璋统治后期，锦衣卫就招待过一些进贡者啊，进贡国。有一次呢，辽东地区就这个抓获了一名别国间谍，押送到了京城之后，朱元璋呢就交给锦衣卫处理。当然呢，还有明朝最重要的外交对象，那就是瓦剌。由于锦衣卫当中呢不少人啊是掌握着多门语言的人啊，所以呢锦衣卫在外交事务上就显得非常活跃。比如说在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也是电视剧里面包括电影里面最喜欢去描写的一件事情，就是土木堡之变。当时呢明英宗被瓦剌这个抓过去，后来呢出使瓦剌的锦衣卫把明英宗的口信带回国啊，说这个国家不能一日无君，皇位呢就由他的弟弟来接掌。所以你看锦衣卫作为皇帝的私人部门，他们的权力啊不是朝廷赋予的，而是皇帝特许的。他们作为皇权的触手啊，深入到了各个地方的各个角落。我们可以看到在锦衣卫飞扬跋扈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他们的背后其实就是皇权的不断的膨胀。所以前面说了锦衣卫是皇帝的私家班底啊，这样讲那锦衣卫不仅可以代表皇帝在台面上跟大臣去掰手腕，背地里呢他还可以作为工具人满足皇帝的各种需求。不过呢既然是资产有收益，那必然是要产生成本的。所以呢在这本书的后面啊，就专门写到锦衣卫这种专制资产会让明朝背负起什么样的成本，以及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广告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把这本书锦衣卫来和你看完。看了那么多的这个电影电视剧对吧，大明风华当中啊也有这个非常凸显了锦衣卫在其中发挥的一些作用。所以锦衣卫真的是像一些电视剧电影当中描写的那个样子吗？啊，在这本书里面呢作者为我们深入的刻画了一下锦衣卫的一个形象啊，他们真的就是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这本书不仅详实地介绍了锦衣卫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脉络，而且把锦衣卫看作是一种明朝皇帝的专属资产，同时也回答了许多人看过电影之后的一些疑问，比如明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锦衣卫，他们真实的职能是什么？飞鱼服、绣春刀真的是锦衣卫的标配吗？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那么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翻开这本书《锦衣卫》。
3: 锦衣卫这种专制资产啊，到底在古代让明朝背负了什么样的成本？最直接的一项成本，那当然就是沉重的财政压力。锦衣卫相当于在朝廷正常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军队呀、司法呀啊一些其他的系统之外啊，皇帝又搞了一套这个私人的系统。而且呢，因为他们只为皇帝服务，所以皇帝在他们身上花的钱啊，那更是不会吝啬了。朱元璋统治后期，锦衣卫的规模迅速的壮大。比如说，在这个洪武24年，锦衣卫增加了像屯田啊、马军左、马军右这四个这个千户所，还有驯象。听名字呢，你就知道他们主要就是负责给皇帝养马养象。在明朝的时候，一个千户所有1100多人，那你增加四个千户所，给财政带来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发展到后来啊，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锦衣卫至少下辖17个所，也就是接近20000人。而成为了锦衣卫的成员，他们的田赋就要减半，这相当于说吃饭的人多了，但是交粮的人少了，啊，财政的负担进一步的加重。除了日常的俸禄，按照习惯，锦衣卫只要立一下一点功劳啊，比如说我抓了2个盗贼，那么在皇帝的面子上也得必须要给色儿。所以每到这个时候，负责管钱的户部官员心里都在滴血。如果遇到大型的工程动工，那情况就更严重了。比如说，当这个锦衣卫啊，一般他们都会奉旨督造，那这个时候他们不仅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户部索要银子，还有机会收取巨额的贿赂，而且在工程完工之后啊，往往呢他们又会加官进爵。所以锦衣卫在当时是个肥差，很多权贵的人家甚至皇亲国戚都想挤进去分享权力和财富，这就给当时的这个朝廷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啊，这当然就是锦衣卫带来的第二个成本。在任的锦衣卫官员会提拔自己看好的下属，或者呢是把自己的亲属拉进锦衣卫的系统。我们前面说过啊，说锦衣卫的官员其实他选拔起来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但是呢因为有了这一层关系，兵部在选人的时候就迫于锦衣卫的这种官员的压力，不得不降低考核的标准。在明朝第11位皇帝明世宗的时候，锦衣卫甚至一度取消了5年1次的这个考选啊，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锦衣卫的系统和官僚系统进一步的混乱。而且呢，锦衣卫还会成为啊当时明朝这些皇亲国戚世勋子弟的养护所，靠着父辈在锦衣卫当差的功绩，这些人呢就会在锦衣卫系统里混个编制。那后来呢，皇帝也会把锦衣卫的一些职务作为一种赏赐，通过这种利益共享的方式来稳定自己的朝纲。
2: 那么有了好吃好喝好前途，锦衣卫就一定会听明朝皇帝的话吗？这就要说到锦衣卫给明朝带来的第三项专制成本，加重了皇帝的管理负担，加剧了国家的权力斗争。
3: 根据历史上记载啊，说明成祖朱棣非常喜欢一位锦衣卫的官员叫纪纲，每当遇到比较棘手啊，但是呢又有点油水的案子的时候，他都会交给纪纲处理。只不过呢，这个纪纲后来啊越来越骄横。有一次呢，一名宦官激怒了朱棣啊，皇帝

0: 又下令用弃市这个刑罚来处死他。弃市就是说把他扔在大众聚集的闹市，然后呢执行死刑。这个纪纲呢这个时候就动了一个歪心思，他呢先是把这位宦官邀请到自己的家中啊，用好吃的来招待他，告诉他说，你啊只要这个多散点银子啊，你多交一点钱出来，就一定啊我会请求皇帝来赦免你的这个死刑。等这位宦官的钱财都被榨干了之后呢，纪纲就挑了个日子在街市上把他处死了。其实在此之前啊，处死这位宦官的报告早已经呈报给了皇帝啊，纪纲呢还伪造了诏书啊，勒索过像食盐、牛市啊，甚至很多官府的传播。后来呢，他竟然还收藏龙袍，在家里要求别人啊称呼自己万岁，甚至呢他还养了很多亡命之徒，囤积了许多武器。只不过呢，没等他起事啊，当时的朱棣就把他给铲除了。虽然朱棣的生命没有受到伤害，但是这件事情让朱棣对于锦衣卫也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要想皇位稳固，他必须要想一个办法让锦衣卫能为自己所用，但是呢又不会背叛自己。那怎么办呢？他就找一些可以信赖的代理人啊，帮自己盯着锦衣卫。你肯定想到了啊，这些人呢就是离皇帝最近的人，也就是宦官。其实呢，明成祖朱棣还在当燕王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擅长使用宦官。比如说他当时在建文帝身边就安插了人手刺探情况啊，东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感觉说电视剧里面东厂的权力很大啊，无比威风的锦衣卫竟然在宦官面前哆哆嗦嗦的，这是因为呢东厂的出现原本就是为了监督制衡锦衣卫的。那锦衣卫呢是明朝皇帝培植起来的，皇帝都会对他们不信任，你可以设想一下，那是不是有朝一日皇帝连东厂也会不信任呢？那确实后来就是照着这个模式发展起来的。后来呢，皇帝啊如法炮制，那就再培育一股势力。在明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时候，就设立了西厂，让他宠信的宦官来监视东厂，监视锦衣卫啊，监视百官。到了明朝第十位皇帝明武宗的时候，又设立了一个叫内行厂啊。内行呢，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啊干什么什么事儿特别的内行，就这两个字儿。工作内容呢就更多了，除了监视锦衣卫、监视东厂、监视西厂，还要监视普通的臣民。所以你看，在追求这种集权的驱动之下，整个明朝他的国家的这个体制就变得越来越臃肿，越来越病态。对于明朝来说呢，锦衣卫原本呢就是一个应该根除的，不属于正常的一个躯体范围当中的一个机构，而宦官的加入无异于增加了他的这个新的机构。所以锦衣卫啊、宦官各个派系的大臣大家纠缠在一起，给明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专制成本，也是加剧了明朝的灭亡。在这本书之下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锦衣卫啊很多他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只是怎么说呢，就像你吃一条鱼一样啊，最终你会看到一个鱼骨，我们呢只是顺着这根鱼骨啊帮你单拎出来，让你来看一看锦衣卫是怎么诞生的，为什么在有锦衣卫的同时后来又出现了东厂、西厂、内行厂啊，他们之间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但是这里面的鱼肉的部分其实更多的我们还是留在了书里，那感兴趣的各位呢可以自己去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因为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啊，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胡惟庸，讲到了纪纲，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你可以在这本书里面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但是也有很多很残忍的故事。 Radio95 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那我们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呢是来帮你看一看历史上比较惊心动魄的，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五场战争都是怎么发生的，五场战争背后的故事就在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当中。 Radio95 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也有朋友在问说，今天讲锦衣卫的这个故事的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啊？就叫做锦衣卫啊，各位可以到网上到书店里面去找一下。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乐芬，你好吗？我想有些歌词的好呢，已经是公认的，是很多人在提起的时候都会心有戚戚焉的作品。我们单元在说到这样的歌词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重温，一种回味。那今天要说到的是庄国荣《春夏秋冬》，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作词人林振强，他既可以写那些很大胆很先锋的概念，也可以写这般清浅动人的小品。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有趣的一个事情是，他这首歌词并不是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来写，他从秋天开始，但秋天冬天之后却不是春天夏天，而是夏天秋天。所以不知道是作词人特别这样的设计，还是因为张国荣当年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是在秋天，所以特地把秋天写在最前面。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也就是其实你不在，如果你在，秋天应该会比此刻更美丽吧。秋风就算凉，也会因为有你在一起而觉得温暖，觉得漂亮。

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已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视外间低温这样创，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够幸运的这个够运，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寒冷冬日，天空灰蒙蒙，如果你在，我们就可以在室内取暖，坐着聊天，谈谈创创，外面再冷都不怕，因为跟你在一起，人生就像是被点亮了。

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闯，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烧得肌肤如晴，痕疾又痒，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这里的夏天，林振强写的是暑天，在粤语的发音上面呢，也是为了配合这个旋律的音韵，所以呢用暑天会更为合适。这个暑天夏天像是火一般的热，但是如果能够跟你待在一起，这火热就会像热情一样，不会让人觉得难受。他写说，烧得肌肤如晴，痕疾又痒，痕迹的痕，在粤语里面呢，它本身就是痒的意思。在这里写说痕疾又痒，就像是双重的强调跟描写。它既是夏天热得身上有一点痒，同时呢，它又说肌肤如晴，也就是我跟你之间的情愫是让人心痒、火热、躁动。

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已闯出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也就是跟你远，但是也感觉很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草使春雨香。每次听到最后这一段关于春天的描写，都会觉得春天变得更动人了一点。你的存在就像是让绿草显得更嫩，让春雨闻起来都更清香，因为春风里爱情在酝酿。那当然，大家对于这首歌的喜欢也是源于张国荣已经不在，于是呢，人们春夏秋冬四季都可以这么想，你如果还在场，一切都该很好。尤其是在听到其中那一句，这个世界好得很，听他这么唱又更令人感叹。这样的一个作品，在作词人跟演唱人都已经不在了之后，又以另一种方式在听歌人的心中泛起了另一层的涟漪。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张国荣《春夏秋冬》，收录于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5: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2: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

0: 错道，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1: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啦！
2: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1: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0: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2: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3: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晚上好，晚上好，时光点唱机，咱们又开始喜欢的经典音乐的老歌时间啦，我的好朋友们，你来了吗？Hello， 雨天。Hello， 已经有朋友开始点赞了。Hello， 光明，晚上好。Hello， 达达。Hello， 随风漂流。Hello， 棒棒。Hello， 大家晚上好啊。今天咱们让时间慢下来吧。想问一下我的好朋友们，平时你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会喜欢听什么风格的音乐呢？是比较舒缓的，还是说会比较有动态律动感的，还是说比较伤情抒情的歌曲？可以来评论区跟小曼来聊一聊。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主题呢是独处时候听什么。这份歌单里面有你也经常听到的一首歌，来给我点个赞的表情好不好？到我们的评论区来发一个小赞的表情，让我知道，哎，我们有同频的时刻，有独处的时候喜欢听的同一首歌。张国荣应该是很多人会想要反复去听的声音吧，他有很多很多的经典，太多了。然后我个人呢，会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喜欢听到这首歌《春夏秋冬》。

玉米坨坨说我不爱独处，喜欢跟大家聚在一起，对不对？所以时光点唱机，我们就一起来享受这样聚在一块听歌的快乐吧。然后棒棒说啊，我现在不独处了，有曼曼陪我了。是的，不光有小曼来陪你，还有这么多好朋友一起在陪你哦。

刚刚呢，跟大家来说说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呢，都会有一些特别制造的独处时刻。可能在独处的时候呢，也会有音乐来陪伴我们，是不是？那你的独处时光会不会有一些很好听的歌曲？愿意跟大家来分享的歌曲，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跟小曼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小曼今天这一份歌单里面有你喜欢的歌，你也可以给我来点个赞，好不好？说明我们有这种共同喜欢的独处时刻来听到的声音。第一首歌来自哥哥张国荣，已经跟好朋友们分享啦。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继续来补充。今天呢，小曼说到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主题，想跟大家来听听独处时候的歌，因为现在很多人呢在找到自己的me time 就是个人的时间，完全放空的时间。其实吧，也像早些年网络上面不是说嘛，男人下了班不想回家，然后呢在车里面，对，给自己一点点放松放空的时间，然后整理好自己再回到家里，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一个给自己制造的一个很自我的一个时间吧。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来分享独处时候我们会喜欢听到的一些歌曲，有时候呢，我们会刻意的去让自己孤单，或者说刻意的让自己一个人来享受跟自己对话的时间。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有音乐，那应该也还挺美妙吧。棒棒说，我分享的是夜空的寂静。好的，小曼先收藏了。然后还有达达说，今天有些难过，想来一首《有形的翅膀》，没有问题。小曼已经把这首歌收藏起来了，待会儿就跟你分享好吗？我们依然会留出给大家点歌，然后分享听歌的时间。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来留言，也可以到精英九五电台点歌，在我们的后台来留下你的心情故事。达达，不要难受，我们音乐给你一些力量，给你一些温暖，好不好？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有时候，其实一首歌，我们听完了之后，说不定我们心里的压抑，我们心里的难受，它会稍稍的轻一点点。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听什么歌曲，来告诉小曼，刚刚已经点了歌曲，待会儿呢就会来分享。然后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来留言。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独处时候喜欢听到的歌曲，然后呢，小曼也会跟你分享在网络上面大家独处的时候都在做什么。像有位朋友就说，今天下午睡醒之后啊，背着帆布包，里面装着一瓶水、一本书，去炒货店买了瓜子和坚果，坐在地下通道，穿过地下通道直达公园，然后闲逛了一番之后，找到一个小角落，坐在大石头上，一边嗑瓜子一边看书。清风微拂，树上鸟儿在叫，孩子们在小河边上嬉闹的声音忽远忽近，然后在初夏享受一段时光，心生欢喜。所以，公园20分钟效应，大家也可以去尝试看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啦，分享一首林忆莲的远走高飞，也是小曼很喜欢听的一首歌曲。感觉呢，在这首歌曲，你能够找到独处时候的自由。我想远走高飞，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就是这首歌唱给大家的。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很难搞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好像你觉得自己被困住的时候，那不如让自己稍稍的自由一会儿。来到时光点唱机，也是给自己创造制造一个放松放空独处的时间，对不对？有小曼，有这么多时光好友，我们一起聚在一块儿，约在一块儿，来听听老歌，来分享分享心情。在每一天的不同的主题下面，我们来打开记忆的开关，来找到那些好听的歌，来分享好听的旋律。今天哦，来我们的歌单跟大家来看一看啊。今天呢，这是小曼独处时候会喜欢听到的一些歌曲，这里面有没有跟你同频共振的一些歌曲呢？有一些呢可能相对来说不算是特别大的热门吧，但是呢却很好听，所以呢也很想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你来晒出你的独处歌单，到评论区来留言，也可以到我们精英九五电台的后台来留言。其实你会发现音乐它就是一个镜子啊，它真的它会照见我们的心情，然后照见我们自己。那今晚呢，我们就一起来放松享受独处时候可以来听到的这些歌曲吧。或许你会发现原来独处时候的自己啊，真的才是最美的风景。也欢迎好朋友们来跟小曼留言，看看你喜欢的歌曲。接下来李宗盛，是你在一个人听歌的时候会想听到的歌曲吗？他的歌曲呢，有人说天哪，都是手手带刀，好像就是会把你的心剖开。但是呢你会发现独处的时候听李宗盛也会有一种被理解的释然。
10: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跟小曼跟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来分享看看，你在独处的时候会喜欢听什么歌呢？也可能就是一个人的时候戴上耳机，你会想听谁的歌声呢？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李宗盛的歌真的就像是深夜的感叹，对不对？感叹人生，然后感叹情感啊。所以你看这首歌里面唱，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他算是在这种人生故事歌曲里面，就是会娓娓道来的去唱尽大家的喜怒哀乐吧。可能很多是唱情歌，但是李宗盛的歌里面呢有人生，有这个时光的痕迹。不知道你在独处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喜欢来听到李宗盛，你会觉得他的歌是首首带刀吗？好像真的是戳中了你的内心。今天小曼在时光点唱机想跟我的好朋友们来分享一张独处时候的歌单，因为大家呢现在真的很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真正让自己找到自己，回归到自己啊。你不是公司里的某个职员或者某个领导，你不是家庭当中的父亲或者母亲，儿子或者女儿，你也不是说这个伴侣心目当中等等等等贴标签的某个人，你就是你自己，就是回归到纯粹的自己，回归到最原始的喜欢。时光点唱机希望能够陪伴你来找到你最喜欢的那个舒服的状态，来找到纯粹的自己和纯粹的喜欢。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到评论区来聊聊你喜欢的音乐，你在独处时候会听什么歌呢？小曼也会把它收藏起来，再待会儿慢慢分享。如果今天哪怕今天没分享到，在接下来的时光点唱机也会慢慢跟大家来听到。然后呢还有朋友说第四首歌彭佳慧的旧梦啊，彭佳慧这首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彭佳慧呢她不算是大热歌手吧，但是呢她有一些大热的歌，然后这首呢我不确定很多朋友有没有听过，但是呢来享受一下它好不好？邀请我的好朋友来享受一下它。这里面有一句歌词说，今夜微风轻送，把我的心吹动。有没有一段旧梦会在某个独处的夜晚突然浮现呢？就像这首歌一样，然后似乎是递给你一杯温热的茶，然后拍拍你，告诉你说，来吧，放松一下，我们来回忆回忆那些美好的时刻吧。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有没有走进一段旧梦呢？刚刚听到的是彭佳慧的一首旧梦，不算是她很有代表性的歌，但确实很好听，对不对？然后也很适合晚上一个人安安静静的来听，你会跟着她的啦啦啦啦啦，好像就是一叶扁舟，然后呢安安静静的在这个小河上来飘荡。今天这份歌单呢，是小曼从我的音乐歌单里面啊找出来了一些，有些是年龄，就是这个年代稍稍久远一点的，然后慢慢慢慢慢慢的过渡到离我们时间近一点的，都是我听过很多很多遍的歌曲。虽然可能有一些不算是大热歌曲，但是呢我觉得很好听，也很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我的喜欢，当然也很期待说我的好朋友们能够来跟我跟咱们时光好友来分享你的喜欢。新朋友呢可以先来点个赞，下次就不会错过，我们好久才找到你，我们不会擦肩而过。好，我们音乐呢也会继续，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留言，继续来点赞，好不好？继续来点赞，点赞破一万呢就会来触发咱们的隐藏歌曲。还有呢就是大家在微信后台的点歌一万了，我们的课代表及时的给小曼来更新动态，一万了，谢谢大家，谢谢好朋友们的点赞，来触发更多来自微信后台朋友们的点歌。因为有些朋友呢可能内敛一些些，他不太好意思在我们当下的评论区来留言互动，那就可以悄悄的，好不好？悄悄的在我们精英九电台的这个下拉菜单点歌里面去点歌。小曼呢每天都会去看，每天都会去收集大家的评论留言，然后放在我们的隐藏歌单里，隐藏故事里，给好朋友们来点赞触发。一万了，我们的故事来吧。这个故事呢是一个挺有烟火气的故事，来听看我们这位好朋友，他说就不用说名字了，他说我在大学城摆烧烤摊15年，然后呢最近来了一帮00后，非要把我的三轮车改装成深夜音乐餐车，然后呢昨晚他们用蓝牙音箱放这首歌曲，来吧，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平凡之路。结果呢城管小哥来查卫生的时候居然也跟着哼起来了，最后呢买了十串腰子，说给加班的兄弟带的，然后呢想点首朴树的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烟火气里讨生活的人，炉火烤得旺不旺不重要，心里那团火不灭才叫做本事。

有一位好朋友在我们微信后台呢点到了一首《平凡之路》，然后呢说因为这个他在这个大学城摆摊然后呢就是做烧烤因为年轻的这个小伙子们后辈们然后呢来放了《平凡之路》，他觉得真的这个满满烟火气，然后就觉得心里那团火好像又被点燃了。《平凡之路》配烧烤，那真的是深夜食

食堂啊，就是湖南人深夜食堂的烟火气吧。要经得起烟熏火燎才能有滋有味。现在呢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晚上还在忙碌的人们，你们是最棒的，平凡之路上是不是也会有滚烫的人生百味呢？

欢迎新来到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你有没有喜欢的歌曲？今天晚上你想听什么歌曲，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跟小曼来聊一聊。

你的故事讲到哪里了呢？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是我们一位好朋友的点歌，然后是一个满满烟火气的故事，然后带来了一首就是会给人心里有触动的歌曲。因为你看他这首歌词啊，就是朴树的这首歌词，他又会有自由，然后呢，他会又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情绪给大家，然后最后呢还有一句反问说，你的故事讲到哪里了呢？然后呢也会给大家鼓舞说，风吹过的路依然远，然后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所以在这种可能有些小迷茫当中，其实也会有一些小鼓舞给到大家，也是来自我们好朋友的点歌，也欢迎大家不论是在我们的评论区还是在我们金九五电台的后台，都可以随时来分享你喜欢的歌曲或者说有故事的歌曲。我们音乐呢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呢，陶喆的歌曲呢 R&B 是一个特色，然后这首歌曲呢轻快当中似乎又带着一些淡淡的惆怅。22岁的我对未来充满期待，那现在的你还记得22岁时候的梦想吗？小曼那会儿刚刚大学毕业，22岁啊，那时候呢就很期待说能够有一天跟更多的好朋友拿着话筒来分享我的喜欢，那今天真的算是实现了。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你在22岁的梦许下的愿望有没有实现呢？一个人待在一个角落，或者说给自己一个时间的时候去回忆过去，可能也会想到啊，曾经的许的愿望，曾经的梦想，曾经的理想，自己呢就会回顾到说啊，这一条来时路啊，很多的唏嘘，很多的感叹。我觉得这首歌也就像是自己在回顾，然后呢借着别人，借着他说啊，想要回到12啊，生活简单，没有忧愁。那我们今天读书时候听到的歌曲，你喜欢吗？啊，如果你有很好听的歌曲，欢迎来分享推荐。刚刚呢，我看到我们达达来了，刚刚因为达达点了一首歌。

曲啊。达达今天觉得很难过，所以呢，很想听到一首，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鼓舞他的一首歌曲吧，《有形的翅膀》来送给达达，也送给所有可能今天心情稍稍有一点点低落，最近呢感觉有点低能量的朋友，希望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大家喜欢的声音的歌曲，能够给到大家一些治愈，给到大家一些能量。来吧，张韶涵。

你看，我们是彼此有形的翅膀，学着更坚强，送给达达，也送给所有需要一些些能量、需要一些些安慰的好朋友们，加油！

来自我们好朋友达达的点歌，达达不用觉得很抱歉，好不好？我们都是彼此有心的翅膀。他说，嗯，抱歉今天晚上让大家看到这么狼狈不堪的样子。那谁又没有狼狈不堪的样子呢？对不对？人生本来就是起起落落，大家呢磕磕绊绊的走，跌倒了又站起来，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有压力扛一扛啊，可能扛过了一段路之后啊，这个包袱就卸下来了。所以呢，不要那么轻易的泄气，好不好？我们给自己一点点时间，缓一缓啊，哪怕就是心情很狼狈，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谁没有这样的时刻呢？加油，给达达力量，也希望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力量。那我们音乐也继续，你看我们这么多好朋友来鼓励你，对不对？啊，我们一起陪你，我们和你同在，是不是？时光点唱机，来吧，这样一个很温暖的、很温暖、很温暖的这样一个大家庭，希望给每一个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去，真的是最近这几年啊，又火了起来，在很多的音乐类的节目当中，也会听到，在短视频当中。

会听到。好像啊，就是凤凰传奇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符号了吧，从广场舞的符号成了一种流量的符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

0: 央企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新开铺
4: 站到了。
6: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刚刚这首歌曲呢，来自我们的好朋友光明的点歌，说要来听到这首麝香夫人，那我前两天我还看的，就是说，因为他们最近不是要开演唱会嘛，然后看了一个新闻，我刚刚又把这个新闻找出来了，我还挺惊讶的。他说，之前不是凤凰传奇，就是最近了，就是最近凤凰传奇呢在鸟巢办了这个演唱会。

唱会嘛，然后呢，现场人会特别特别的多。当晚，鸟巢坐了6万人，过道都站满了人，最后算下来，现场观众破10万，哇，天哪！然后我看了这新闻，更让我惊讶的是什么？线上还有超1亿人看了直播，哇，这个数字真的好吓人呐！当时我就看到一个新闻的这个标题嘛，说凤凰传奇北京首场演唱会观众破纪录，然后开场即爆满，天哪，太火了，太火了，真的！而且呢，就是这首啊，就是唱《麝香夫人》的时候，然后观众啊开始用各种方言唱，林花还开玩笑说他们比乐队还要专业。你会发现，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达达说的，那之前可能不太能理解，因为凤凰传奇经常在广场出现嘛，对不对？但是后来你发现，哇，他们的歌真的还挺好听，而且挺耐听的，真的就慢慢的就融入了，就喜欢上了啊！凤凰传奇真的很厉害，所以你看，说组合千万，但是很难再出一个凤凰传奇，呵呵，是吧？刚刚听这首歌，这首老歌还又有别样的魅力。本来呢，以为是爸妈那个年代喜欢的歌曲，结果自己也还跟上了这个凤凰传奇的节奏了。今天我们好朋友，我们光明的点歌送给大家，那还有好朋友的点歌，我们在下个小时啊，下个小时会继续来分享，好不好？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到评论区来留言、来互动、来点歌、来分享看看你喜欢的歌曲，也可以来分享看看我们歌单啊。如果你独处时候有特别喜欢听到的一首歌曲，有反复来听到的歌曲，都可以来评论区分享你的独处歌单。如果说小曼的这份歌单里面跟你有同频的这样一首歌曲，也可以给我来点点赞，哼，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是顺子，顺子这位好朋友，就是好朋友们知道顺子吗？就是这位歌手，他不算是很有名的歌手，但是呢，他的歌真的很好听。来吧，我们来分享。这首歌应该，大家听过，因为本身这首歌还是挺火的一首歌曲。然后你来听听看顺子的演唱吧，这首歌曲是他的创作，所以他本人演唱的时候更有味道。

这首歌好听吗？小曼当年还在用 MP3 的时候呢，就一直把它放在我的单曲循环列表当中，因为我觉得顺子的声音它没有什么攻击性，它也没有什么很强烈一定要抢占你的关注，它好像就是静静的在陪伴你，然后呢在跟你讲他的心情。 I can feel you and the moon falls in your eyes。不知道我的好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写一首歌送给大家。如果你觉得小曼这听的歌跟我有点不太一样，那你听什么歌呢？你在独处的时候喜欢听什么样的旋律呢？在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吧。刚刚有点歌的好朋友包括我们的 U 哦，小曼记得你的歌曲哦，待会儿我们会来分享。

跟你来分享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声音，它叫做顺子。如果你喜欢他的歌，也可以把他收到你的歌单里面，试试看吧。在夜晚一个人很安静的时候来听听他的声音，真的很舒服，很放松的。不信你可以来试一试。那你也有推荐的话，可以跟小曼来聊一聊好吗？在评论区可以来互动、来留言。如果说我的这份歌单跟你有重合的话，可以来告诉我；如果没有重合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来补充一下我们独处时候喜欢听到的声音。那大家也可以来点点赞，咱们的隐藏故事盒里面还有很多的故事，等待被触发，等待揭开，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刻。我们继续来听歌，继续来点赞，新朋友也记得来点点关注吧。我们今天的主题下，接下来的声音啊，应该是很多人会喜欢的，然后呢，很多人也会唱的，Eason K 歌之王。当他唱到说："我只想跟你未来尽在爱河"，独处的时候听，独处的时候唱，你会不会觉得说，其实爱自己是终极浪漫呢？我们需要一点点自己的时间，哪怕说我一个人去 KTV 去吼，那么一两个小时，哇，天哪，你会感觉整个人都释放出来了吧？

有没有？有没有一个人去唱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唱自己喜欢的歌，或者说尽情的去宣泄情绪，不用在乎说这歌唱的有没有跑调，不用在乎说这歌曲是不是别人喜欢的歌曲，就是去享受自己的时空，享受自己跟音乐相处的时刻呢？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陈奕迅的《K 歌之王》，你有没有在KTV 唱陈奕迅唱到泪流满面呢？有时候可能如果说跟一帮朋友去唱歌去 K 歌你不太好，或者说不好意思啊，去尽情的释放自己的情绪，对不对？但是呢，一个人去 KTV 唱歌的时候，你就可以毫无顾忌，肆无忌惮去点你喜欢的歌曲，哪怕这些歌曲就是未必是大众喜欢的歌曲，或者说它未必说能够驾驭得了，但是呢没关系，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自己喜欢自己嗨就好。然后棒棒说下次去试一试，值得尝试。小曼就去试过，也是机缘巧合，当时呢就是恰好一个人，然后去了 KTV 去唱歌，然后呢就那种感觉特别的爽，就是你完全不用顾及别人，然后你把这个小包厢的门一关，然后你自己在那里面尽情的嗨唱，就是你可以点点歌，你放肆唱，然后也可以自己真的歇下来，然后呢就看着这个当时的这个 MV， 然后呢也就陷入这个回忆，你就觉得其实是还挺舒适的一件事情。如果说你会喜欢独处啊，如果说你想要制造一些给自己的时间，那一个人的 KTV 值得去尝试一下。那我们继续来分享啦。然后棒棒说我有点五音不全，所以才这个一个人的 KTV 你会唱得更加的舒适，更加的开心，你可以去试。

是，好不好？现在，KTV 应该也没有那么，就是多人吧。曾经 KTV 很火爆的时候呢，大家还要这个预约呀、啊，还要去这个站时间呐、啊，怎么怎么的。但是现在应该，还比较好，随时的去放肆感受。然后呢，还有光明说，亲爱的朋友，谢谢有你送给朋友们，祝我们友谊地久天长。是的。我们的友谊在神往点唱机会长长久久。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给我们的好朋友们，就稍稍的有一点点的律动来喽。独处的时候听红色高跟鞋呢，可能是女人们这个专属的小幸运、小确幸吧。蔡健雅她的这种慵懒的嗓音呢，唱着说“我爱你”，有种左灯右行的冲突，其实也像很就是矛盾的自己吧，就是会左想右想。

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如果你喜欢听老歌，在这里你会重温到很多旋律，可能是哎你记忆深处一直存在的旋律，然后突然之间在这里就又跟它重遇了。如果说你有喜欢听的歌，有想点的歌，都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哦。

健雅红色高跟鞋。蔡健雅呢，真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声音，她很有创作的才华，而且呢，她的音乐，你总感觉好像是躺在一个很舒服的沙发上，你就可以窝在这个沙发上来听她的歌曲，听她慢慢的、很懒懒的跟你在唱到她的一些心情，她遇到的一些场景。她其实还有，这个。还挺受欢迎的歌曲，包括在短视频里面都还挺受欢迎的，经常会听到的歌曲。不过呢，蔡健雅也是一个比较低调类型的歌手啊，未必说她的新闻话题很多，但是呢，确实是一个很耐听的好声音，跟我的好朋友们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来留言说说你喜欢的歌声好吗？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喜欢老歌的朋友呢，都可以在这里我们一起来重温那些经典旋律，听歌点歌聊天都可以，随时都可以跟小曼来互动啊。如果说有点点小害羞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到金鹰植物电台，下来菜单呢有一个点歌，大家可以去点点

那接下来呢，我们点赞破20000的隐藏故事被大家揭开喽。让我来看一看我们后台小曼来收集到的一些故事啊。这个故事呢，跟办公室有关，来自我们的好朋友栗子。栗子现在在听吗？栗子今天来，不是今天点的，在我们后台点的，在我们后台他点了一首周杰伦的歌，但是呢是跟办公室有关。栗子呢说，我是在行政部门工作，然后呢每天下午3点钟，我就会在这个办公室的茶水间来放稻香。上周新来的实习生偷偷跟我说，每次听到前奏就知道该起来活动了，治好了他的下午3点困。现在呢，全公司都养成习惯了，连老板呢都会跟着来哼两句。想点周杰伦的这首《稻香》，送给所有在格子间里摸鱼的打工人。困了累了，别喝咖啡了，来首《稻香》，提神又暖心。你说，这个办公室摸鱼，真的也摸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呢。

谢谢我们好朋友的麦粒点赞。今天第二个故事跟大家来分享，在我们后台被触发出来了，来自我们好朋友栗子跟大家来分享的一首《稻香》。小万呢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和 KPI 斗智斗勇的朋友们。记得你看这首歌里唱到的说，工作再忙也要记得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

0: 双喜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来自我们好朋友栗子的点歌，周杰伦的《稻香》，送给所有可能，在这个工作忙碌间隙啊，需要来缓一缓、喘口气的好朋友们。希望这个熟悉的。

别喜欢的歌曲能够让你觉得笑一个吧，是不是？那我们很巧的就是接下来我们歌单的第九首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恰好也是周杰伦，不过呢换了一种风格，叫做安静。独处的时候听安静呢，其实也会像是给自己一个拥抱。钢琴声缓缓地流淌，然后他唱到说，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那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能够让你在独处的时候感觉到安心，好像呢有一种庆幸啊，这首歌好像他在陪伴自己。来吧，继续周杰伦的安静送给喜欢周杰伦的

0: 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歌曲很安静吗？大家就都沉浸式听歌了，是不是？到我们的评论区跟小曼来聊聊天嘛，好不好？来说说看，你喜欢听什么歌曲？你想点什么歌曲？你在独处时候，会要听什么？或者说你很享受什么样的独处时刻呢？今天有这样的一个音乐主题，小曼会整理这样的一份歌单给大家来分享呢，也是因为在社交平台上，现在呢就是 me time，就是个人的时间，创造属于自己的专属时间、私人时间就是很火，大家都在分享说怎么样来找回自己，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些，创造属于自己的时间、空间的这样一个小动作吧，就能够好像让大家，给自己来充电。像在网络平台上，有人说下班后洗手进厨房做饭的时间，对我来说就是自由的，找到自己的。就是跟食物去相处呗，对不对？有人觉得啊，做饭好麻烦，但有人其实很享受做饭的这个过程。还有人说，对我而言，最低级和最高级的需求是独处和自由。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呢？我们今天也给大家一份独处时候来听到的歌单，是小曼呢经常一个人，比如说开车回家，然后呢，比如说一个人就是安安静静的听歌放松，放空这样的时间，然后歌单里面就会有很多不同年代的歌曲。今天呢，选择了一些比较大众的，还有一些小众的歌曲呢。咱们私下里可以来慢慢分享这些大众的歌曲呢，也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如果呢，你有你喜欢的歌曲，觉得可以补充进来的，都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好吗？然后也欢迎新来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喜欢老歌的朋友可以停留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听听经典的旋律，一起来重温那些我们记忆当中可能跟你有过紧密关联的一些老歌。然后呢，还有好朋友们在留言聊歌，都欢迎到评论区，大家来互动就好了。还可以来加入我们的时光好友团，好吗？我们就是一个一起听歌、一起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空，也是给自己创造一个放松的时间。大家平时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说歇下来好好的听一首歌。所以呢，你会发现现在歌手也不太发专辑了，对不对？然后呢，你也会发现，我们曾经啊很喜欢去看一部剧的时候听片头曲、片尾曲，现在呢也都是跳过了，时间节奏太快了。希望时光点唱机能够让你慢下来，安静的享受一首歌的时间。接下来呢，我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听过杨乃文这位歌手，但这个歌呢还是经常在，音乐类综艺的舞台出现。这歌。我个人觉得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推开世界的门》，跟我的好朋友们来一起分享。
1: 推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杨乃文的这首歌你在独处的时候会听到吗？杨乃文这位歌手是你喜欢的或者说听过的歌手吗？他的声音还是蛮特别的，就是会有一些些的颗粒感，然后呢你就好像觉得他在摩擦着你的思绪。有很多歌曲也很适合在深夜听，他有首歌曲如果说喜欢的朋友，喜欢他声音的朋友呢，可以去听一听，叫做《星星堆满天》，也很好听，很适合晚上来听。那我们今天小曼都是来分享到我的独处时候会喜欢听到的歌曲，你呢？你在独处的时候会不会说也希望有音乐的陪伴呢？而且你会发现，就是音乐它真的有时候像一面镜子，你在不同的心情下面，你想听什么歌曲，这个歌曲似乎就能够呼应到你的心情。比如说我现在我一个人安安静静的时刻，哎，我突然想我听什么歌手，或者说我听什么风格，然后我喜欢听什么音乐，其实那首音乐就映照了你当下此刻心里想说的话。那大家也可以来分享看看你独处时候想听到的歌曲它是什么呢？我们的评论区欢迎大家来留言来互动，跟小曼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呢还有大家点赞要出发的歌曲也在等着各位呢，还有故事也在等着各位，大家也别忘了来点歌好不好，还有专门留给我们好朋友们的音乐分享时间。接下来呢这个声音大家应该经常听吧，无名的人。独处的时候听无名的人是对平凡生活的温柔致敬，然后呢毛不易的嗓音他本身呢就很有故事感，然后呢这首歌也很像是深夜电台讲故事的人。无名的人呐，我敬你一杯酒，是不是也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无名但是却一直在努力生活的人呢？

猫咪呢，它很多歌就好像是唱给平凡普通却是在努力的人。这首歌无名的人呐、啊，他唱到说，致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人，无名的人呐、啊，我敬你一杯酒。

0: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毛不易，无名的人呐、啊，这首歌曲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的时候好像都会陷入沉思。他就会唱到说，嗯，大家这种平凡生活当中依然努力依然拼搏，然后呢好像他就会想说用音乐给大家更多的鼓舞，给大家更多的能量。毛不易他本身的嗓音呢真的也很治愈，他的很多歌曲呢也非常的治愈。还有什么你很喜欢的毛不易的歌曲，你会单曲循环的歌曲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你喜欢听老歌吗？你会经常听什么歌呢？你现在还会给自己一些专门听歌的时间吗？不论是说在上班的路上，或者说

偷懒的时刻，上班过程当中你可能需要放松一下，然后戴上耳机，就给自己那么几分钟，或者说给那么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就听听歌，我闭上眼睛，我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放松时刻。或者是说呢，有朋友就是很喜欢听歌，每天晚上会去夜跑的时候都会听歌，所以音乐其实在很多场景当中都会出现。那你现在还会有给自己创造一些听歌的时间吗？比如说，每天晚上来到时光点唱机，对不对？给自己创造一个就纯粹的放松的时间。啊，我们今天歌单里面还有一首歌，郁可唯，哇，也是我听过很多很多遍的一首歌曲。郁可唯的声音呢，它也是淡淡的，淡淡的，但是呢，它却是缓缓慢慢的唱到了你的心里，就是跟毛不易一样，就属于这种风格的歌手。接下来这首。路过人间，他听到歌名就知道，他唱的不是那种什么纯粹的感情，而是很多的感悟。来吧，我们今天小曼的歌单里最后一首歌要跟你分享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3: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4: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6: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5: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6: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6: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的扛着。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7: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8: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19: 周二我闭门思过，
18: 周三我得过且过，
20: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18: 你们别看我

0: 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1: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2: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3: 那你想怎么过？
2: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3: 我爱你。
2: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4: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趣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6: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7: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了，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8: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7: 搜索金鹰九五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9: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0: 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乐芬，你好吗？今天这首歌词呢，是描写内心的感受，写得特别的细致动人，幽暗当中又带有暖意的一首《晚风》，他往月亮走。

不需要浓烈炽热，暖暖绵延足够了。闯过了不自由，舍不得灵魂被拘禁了。开场这才短短的几句，好像就已经把一个故事写尽，把一个已经经历过什么的人，他们的内心都呈现了出来。浓烈炽热跟暖暖绵延，这两者不能说是完全的反义词，但是从词义上面看呢，他原本是觉得浓烈炽热比暖暖绵延更有吸引力，甚至可能他现在还是这么觉得，但因为经历过浓烈炽热之后，可能曾经被灼伤过，所以他后退了一步，觉得暖暖绵延就足够了。而且曾经的浓烈炽热也太过浓烈，浓烈到他觉得不自由，所以挣脱之后再也舍不得灵魂被拘禁，所以他就更觉得暖暖绵延就足够了。因为呢，就像接下来后面几句所写的，要得太冲动，爱得太深刻，多奢求就有多失落，越耀眼越会泪流，他选择往月亮走。这其实就是爱情像手中沙，越紧握越会流失，这样的一种更通俗的说法。放开手你有全世界，握紧拳头反而什么都抓不住。所以其实这应该他说的太冲动太深刻啊，多奢求就有多失落，这些应该都是同样的意思。那他为什么选择往月亮走呢？因为太阳太耀眼，太耀眼会让人流眼泪。这个泪流既是强光刺眼会让人流眼泪，也是太炽热的爱会灼伤自己，于是也就会伤心流泪。

刚才这一段的文字也是后劲很足，看似平静，但全部都是巨浪过后的宁静。你看他的用词是多么的痛彻心扉。回忆的森林太黑了，没有烛火不要走，曾在雨中狂乱着，然后狠狠生病了。河就算曲折比海洋好懂，多汹涌就会多惶恐，越清澈了解越多，他微笑往月亮走。一句回忆的森林太黑了，没有烛火不要走，仿佛就让我们像是跟他一起经历过了那片黑暗。他肯定是曾经在没有烛火的时候走过，所以他知道有多黑有多暗。而烛火是什么呢？可能是他逃出伤痛记忆的一抹小小的希望跟力量。所以当你特别无力的时候，不要尝试去穿越回忆的丛林跟沼泽，你会深陷其中迷途不知返。上一段是关于炽热跟温暖的对比，这一段呢则是汹涌惶恐的海洋和清澈曲折的河流的对比。海洋的无穷无尽让人神往，但河流或许没那么容易把你吞没，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

被树枝勾破衣袖，可是心还是平静的。曾种过绝色的花朵，才近乎好美就谢了。喜欢仰望云朵被雨湿透，多变化就有多流动，多怕寂寞就多脆弱。他迎风往月亮走，越走看得越透，他唱歌往月亮走。你有没有发现他往月亮走的这个伴随的动作，每一段都不一样，每一段都比前一段的心境更为开阔。一开始是他选择往月亮走，第二段就变成他微笑往月亮走。从选择到微笑，说明他更为接纳了。然后再到第三段，则是他迎风往月亮走，姿态又更为自在。而最后结束的那一句变成他唱歌往月亮走，他甚至唱起歌来了。通常人都是在比较放松的时候才会唱歌，才会轻声地哼起歌来。那另外我也特别喜欢刚刚的那一句，被树枝勾破衣袖，可是心还是平静的。通常衣袖被勾破，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不开心，觉得这树枝真烦，勾破了我的衣服，或者是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倒霉，衣袖竟然被树枝勾破了。但是在这里他说，可是心还是平静的。这也是他的心境一段段的升级，最终已经不再受困。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万芳《他往月亮走》，收录于2010年的专辑《我们不要伤心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有一些老歌对于可能60后、70后、80后来讲是老歌，因为是他们小的时候听过的，但可能对于90后、00后来讲，这些老歌是可以重新遇见的新歌，因为他们没有听过，或者说因为你可能是没有听过的。这首歌呢，出生在2002年，不知道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已经出生了。这首歌是来自梅艳芳、张学友合作的《相爱很难》。歌词里说，也许相爱很难，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期望，怎么办？中国人传统里面很

要说情爱，我们常常说的是恩爱，但愿爱到深处变成了一种恩情。你给我一份，我再还你一份，你来我往，相濡以沫，就这样一辈子。所以有过来人说，如果你们正在交往，千万不要考虑太久，否则必然有一方会作罢。也别怕自己不够迁就对方，也别怕对方的付出你无法偿还。其实爱和不爱都是难题，有些事不如就假装不知道吧。这首歌后来是收录在徐安华导演的《男人四十》那部电影当中，电影是由张学友、梅艳芳、林嘉欣主演，在豆瓣的评分达到了7.9，这也是阿梅、梅艳芳生前的最后一部电影。

万能青年旅店，这首歌非常长的名字叫《揪心的玩笑与漫长的白日梦》，里面有句歌词说，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有于昼夜厨房与爱，就在一瞬间握紧我矛盾密布的手。人的生活大多平衡，有山川湖海，也有厨房与爱，互为装点，这一路大概才是丰富的。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技艺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3: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4: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3: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最开始听到这首歌来自曾经的一部电视剧叫做《乔家的儿女》当中原声带里的一首《野鸟》。我想这种电视剧的原声带常常都是因为剧情来度身定做。 CG 歌里面也有一句说，烈日上的野鸟赤着双脚，苦也哼着歌谣那么骄傲，就算渺小也要蹦得很高，沿路有人嘲笑吹着口哨，也要像空中的野鸟那么桀骜。据说呢，这个电视剧当中就是写了一家几个兄弟姐妹在艰苦的岁月当中，破碎的家庭环境中桀骜不驯的长大。在恶劣环境里，有的时候人就像是野草或者是野鸟，没有好的条件，没有扶持，没有资源，可是他也就是这样子长大了，而且可能长出了自己的羽翼，会飞到自己向往的天空。有的时候歌词就是这样，能够鼓励我们在平凡的人生里面始终朝向梦想目标的那个方向。

这首歌我觉得好多人应该是听过的，来自萧煌奇，叫做《你是我的眼》，我每次听都很感动。歌词里说，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如果一个人的人生经历里面没有过这种痛彻心扉的感受，他写不出这样的歌词。但也唯有这样的歌词，唯有他来唱，才最打动人。

听说视障人士没有所谓彩色跟黑白的对比，所以他们的世界里的并不是一片漆黑，而是一片虚无。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好像拥有更多的爱。我记得这首歌当年有人点播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个我挺感动的经历，他说他的女朋友是盲人，他说有一次他给我唱了这首歌，我的眼泪瞬间就下来了。这一路磕磕绊绊，但是仍有幸福跟甜蜜相伴左右。明年我们打算要一个孩子，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坎坷还是畅达，都请好好珍惜这一路陪你走来的那个人。

0: 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眼前。有的时候人可以看得见这个世界，但不一定看得到真相。有的时候有些人可能看不到所谓客观物质世界，但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所以有时候我一直觉得，在哲学上有一个命题或者一个说法，说当你看得见的时候，其实这个看见是一种限制。这限制是什么呢？你认为你看到的就是真相，眼见为实。当你相信眼见为实的时候，其他看不到的东西就无法进入到你的内心跟你的想象力当中。所以《小王子》里面有句重要的台词，他说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今天我们要继续通过歌词来回顾一些经典老歌。那当然，如果你曾经听过的一首歌里面啊，有你特别喜欢的部分，也欢迎你呢，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告诉我，希望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可以收听你的分享。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4: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5: 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要在节目里跟你听什么样的歌曲，然后借助歌词的方式回到什么样的年代呢？这个前奏可能很少有人想到是什么样的歌曲，但主旋律出来之后，你立刻就会恍然大悟。

听过的这首歌就是张韶涵2003年《遗失的美好》，歌词里有一句其实大家很熟，有些人说不清哪里好，就是谁也替代不了。这个歌词倒让我想起李宗盛的《鬼迷心窍》，他说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这也是回应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这个问题时候的一个答案，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答案，但是跟《遗失的美好》当中的这一曲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宇春唱过一首歌叫做《海上的月亮》，甚至当年的宣传语是“深海炸弹”。为什么呢？他们用了《春逝爱情意境练习曲》来形容这首歌。这首歌的歌词是李宇春自己写的，他用了一个隐喻的手法，说冰冷的海爱上了遥不可及的月亮。其实拟人化海跟月亮，尽管有天海之间的距离，也愿意一生静默守望，因为他觉得恋人之间那种沉默的约定最叫人向往。而之所以写这首词，写爱情里深埋的信任和默契，那种两个人的简单深情，才是一份像大海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6: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7: 好久不见，
6: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8: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6: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1: 其实时间最大最残忍的那个变化，难道不应该是人的成长跟生命的变化，而不仅仅只是占生命某一部分的爱情吗？所以在这首歌里啊，我曾经在家人有约的后台收到过一个朋友的留言，我觉得印象很深刻。他说10年前做了一个梦，梦里我长大了，有自己的车子和房子，不忧衣食。冬天的下午，太阳暖暖地挂在天边，房间里的暖气很足，父亲在阳台喝茶，母亲在织毛衣，我们的孩子睡得懒洋洋，我和你窝在沙发看电视。梦醒之后，我笑了。

每一个此刻都即将成为过去，所以每一个明天都将是我一生里面最美好的一个日子，因为我们仍然还活着，仍然还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看到不同的人时间里面的慨叹，也许都会是一个小小的警醒或者是提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活成传奇，但是我们可以尽量的为这个世界留一些好的东西。有一天有人听到说起念起，它仍然是一个

传奇当中开篇，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就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你别说这句话有多么的精准，我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有朋友跟我说过他的经历，对一个人的念念不忘就是从人群中的那一眼开始的。而且我后来发现，原来李健写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电影《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也改编自茨威格的同名的小说作品。在电影里说，我要把这个时刻告诉你，是为让你这个从来没有认识过我的人，终于知道有一个生命依恋着你，并且为你憔悴。茨威格在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里讲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爱恋，默默地喜欢着一个人，甚至跟这个人有过生命的交集，但是对于对方来讲，他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不被记得名字和样子，而他却在这个一个人的爱当中完成了一生。他最后用书信的方式写了这个完整的故事。当作家收到的时候，我想内心的震撼一定是巨大的。可是他也侧面说明一件事情，有时候一个人的爱情可能就只是一个人的，所以才有了著名的那句台词，我爱你，但与你无关。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了。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

0: 笔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晚上好，晚上好，时光点唱机，咱们又开始喜欢的经典音乐的老歌时间啦，我的好朋友们，你来了吗？Hello， 雨天。Hello， 已经有朋友开始点赞了。Hello， 光明，晚上好。Hello， 达达。Hello， 随风漂流。Hello， 棒棒。Hello， 大家晚上好啊。今天咱们让时间慢下来吧。想问一下我的好朋友们，平时你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会喜欢听什么风格的音乐呢？是比较舒缓的，还是说，会比较有动态律动感的，还是说比较伤情抒情的歌曲？可以来评论区跟小曼来聊一聊。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主题呢是独处时候听什么？这份歌单里面有你也经常听到的一首歌，来给我点个赞的表情好不好？到我们的评论区来发一个小赞的表情，让我知道，哎，我们有同频的时刻，有独处的时候喜欢听的同一首歌。张国荣应该是很多人会想要反复去听的声音吧，他有很多很多的经典，太多了。然后我个人呢，会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喜欢听到这首歌《春夏秋冬》。

0: 玉米图图说我不爱独处，
1: 喜欢跟大家聚在一起，对不对？所以时光点唱机，我们就一起来享受这样聚在一块听歌的快乐吧。然后棒棒说啊，我现在不独处了，有曼曼陪我了。是的，不光有小曼来陪你，还有这么多好朋友一起在陪你哦。

刚刚呢，跟大家来说说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呢，都会有一些特别制造的独处时刻。可能在独处的时候呢，也会有音乐来陪伴我们，是不是？那你的独处时光会不会有一些很好听的歌曲？愿意跟大家来分享的歌曲，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跟小曼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小曼今天这一份歌单里面有你喜欢的歌，也可以给我来点个赞，好不好？说明我们有这种共同喜欢的独处时刻来听到的声音。第一首歌来自哥哥张国荣，已经跟好朋友们分享啦。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继续来补充。今天呢，小曼说到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主题，想跟大家来听听独处时候的歌，因为现在很多人呢在找到自己的me time 就是个人的时间，完全放空的时间。其实吧，也像早些年网络上面不是说嘛，男人下了班不想回家，然后呢在车里面，对，给自己一点点放松放空的时间，然后整理好自己再回到家里，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一个给自己制造的一个很自我的一个时间吧。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来分享独处时候我们会喜欢听到的一些歌曲，有时候呢，我们会刻意的去让自己孤单，或者说刻意的让自己一个人来享受跟自己对话的时间。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有音乐，那应该也还挺美妙吧。棒棒说，我分享的是夜空的寂静。好的，小曼先收藏了。然后还有达达说，今天有些难过，想来一首《有形的翅膀》，没有问题。小曼已经把这首歌收藏起来了，待会儿就跟你分享好吗？我们依然会留出给大家点歌，然后分享听歌的时间。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来留言，也可以到金鹰九五电台点歌，在我们的后台来留下你的心情故事。达达，不要难受，我们音乐给你一些力量，给你一些温暖，好不好？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有时候其实，

一首歌，好，我们听完了之后，说不定我们心里的压抑，我们心里的难受，它会稍稍的轻一点点。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听什么歌曲，来告诉小曼，刚刚已经点了歌曲，待会儿呢就会来分享。然后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来留言。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独处时候喜欢听到的歌曲。然后呢，小曼也会跟你分享在网络上面大家独处的时候都在做什么。像有位朋友就说，今天下午睡醒之后啊，背着帆布包，里面装着一瓶水、一本书，去炒货店买了瓜子和坚果，坐在地下通道，哦，穿过地下通道直达公园，然后闲逛了一番之后，找到一个小角落，坐在大石头上，一边嗑瓜子一边看书。清风微拂，树上鸟儿在叫，孩子们在小河边上嬉闹的声音忽远忽近，然后在初夏享受一段时光，心生欢喜。所以，公园20分钟效应，大家也可以去尝试看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啦，分享一首林忆莲的远走高飞，也是小曼很喜欢听的一首歌曲。感觉呢，在这首歌曲，你能够找到独处时候的自由。我想远走高飞，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就是这首歌唱给大家的。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

0: 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0: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2: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3: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3: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0: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一对一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很难搞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好像你觉得自己被困住的时候，那不如让自己稍稍的自由一会儿。来到时光点唱机也是给自己创造制造一个放松放空独处的时间，对不对？有小曼，有这么多时光好友，我们一起聚在一块儿，约在一块儿，来听听老歌，来分享分享心情，在每一天的不同的主题下面，我们来打开记忆的开关，来找到那些好听的歌，来分享好听的旋律。今天哦，来我们的歌单跟大家来看一看啊。今天呢，这是小曼独处时候会喜欢听到的一些歌曲，这里面有没有跟你同频共振的一些歌曲呢？有一些呢可能相对来说不算是特别大的热门吧，但是呢却很好听，所以呢也很想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你来晒出你的独处歌单到评论区来留言，也可以到我们精英九五电台的后台来留言。其实你会发现音乐它就是一个镜子啊，它真的它会照见我们的心情，然后照见我们自己。那今晚呢我们就一起来放松享受独处时候可以来听到的这些歌曲吧。或许你会发现原来独处时候的自己啊，真的才是最美的风景。也欢迎好朋友们来跟小曼留言，看看你喜欢的歌曲。接下来李宗盛，是你在一个人听歌的时候会想听到的歌曲吗？他的歌曲呢，有人说天哪都是手手带刀，好像就是会把你的心剖开。但是呢你会发现独处的时候听李宗盛也会有一种被理解的释然。
9: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跟小曼跟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来分享看看，你在独处的时候会喜欢听什么歌呢？也可能就是一个人的时候戴上耳机，你会想听谁的歌声呢？

0: 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李宗盛的歌真的就像是深夜的感叹，对不对？感叹人生，然后感叹情感啊。所以你看这首歌里面唱，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他算是在这种人生故事歌曲里面，就是会娓娓道来的去唱尽大家的喜怒哀乐吧。可能很多是唱情歌，但是李宗盛的歌里面呢有人生，有这个时光的痕迹。不知道你在独处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喜欢来听到李宗盛，你会觉得他的歌是首首带刀吗？好像真的是戳中了你的内心。今天小曼在时光点唱机想跟我的好朋友们来分享一张独处时候的歌单，因为大家呢现在真的很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真正让自己找到自己，回归到自己啊。你不是公司里的某个职员或者某个领导，你不是家庭当中的父亲或者母亲，儿子或者女儿，你也不是说这个伴侣心目当中等等等等贴标签的某个人，你就是你自己，就是回归到纯粹的自己，回归到最原始的喜欢。时光点唱机希望能够陪伴你来找到你最喜欢的那个舒服的状态，来找到纯粹的自己和纯粹的喜欢。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到评论区来聊聊你喜欢的音乐，你在独处时候会听什么歌呢？小曼也会把它收藏起来，在待会儿慢慢分享。如果今天哪怕今天没分享到，在接下来的时光点唱机也会慢慢跟大家来听到。然后呢还有朋友说第四首歌彭佳慧的旧梦啊，彭佳慧这首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彭佳慧呢她不算是大热歌手吧，但是呢她有一些大热的歌，然后这首呢我不确定很多朋友有没有听过，但是呢来享受一下它好不好，邀请我的好朋友来享受一下它。这里面有一句歌词说，今夜微风轻送，把我的心吹动。有没有一段旧梦会在某个独处的夜晚突然浮现呢？就像这首歌一样，然后似乎是递给你一杯温热的茶，然后拍拍你告诉你说，来吧放松一下，我们来回忆回忆那些美好的时刻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有没有走进一段旧梦呢？刚听到的是彭佳慧的一首《旧梦》，不算是她很有代表性的歌，但确实很好听，对不对？然后也很适合晚上一个人安安静静的来听，你会跟着她的啦啦啦啦啦，好像就是一叶扁舟，然后呢安安静静的在这个小河上来飘荡。今天这份歌单呢，是小曼从我的音乐歌单里面啊找出来了一些，有些是年龄，就是这个年代稍稍久远一点的，然后慢慢慢慢慢慢的过渡到离我们时间近一点的，都是我听过很多很多遍的歌曲。虽然可能有一些不算是大热歌曲，但是呢我觉得很好听，也很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我的喜欢，当然也很期待说我的好朋友们能够来跟我跟咱们时光好友来分享你的喜欢。新朋友呢可以先来点个赞，下次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了，也不会说哇我真的翻了好久才找到你，我们不会擦肩而过。好，我们音乐呢也会继续，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留言，继续来点赞，好不好？继续来点赞，点赞破一万呢就会来触发咱们的隐藏歌曲。还有呢就是大家在微信后台的点歌一万了，我们的课代表及时的给小曼来更新动态，一万了，谢谢大家，谢谢好朋友们的点赞，来触发更多来自微信后台朋友们的点歌。因为有些朋友呢可能内敛一些些，他不太好意思在我们当下的评论区来留言互动，那就可以悄悄的，好不好？悄悄的在我们精英九电台的这个下拉菜单点歌里面去点歌。小曼呢每天都会去看，每天都会去收集大家的评论留言，然后放在我们的隐藏歌单里，隐藏故事里，给好朋友们来点赞触发。一万了，我们的故事来吧。这个故事呢是一个挺有烟火气的故事，来听看我们这位好朋友，他说就不用说名字了，他说我在大学城摆烧烤摊15年，然后呢最近来了一帮00后，非要把我的三轮车改装成

深夜音乐餐车，然后呢，昨晚他们用蓝牙音箱放这首歌曲，来吧，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平凡之路》。结果呢，城管小哥来查卫生的时候，居然也跟着哼起来了。最后呢，买了十串腰子说，说给加班的兄弟带的。然后呢，想点首朴树的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烟火气里讨生活的人。炉火烤得旺不旺不重要，心里那团火不灭才叫做本事。

有一位好朋友在我们微信后台呢点到了一首《平凡之路》，然后呢说因为来这个他在这个大学城摆摊，然后呢就是做烧烤，因为年轻的这个小伙子们后辈们，然后呢来放了《平凡之路》，他觉得真的这个满满烟火气，然后就觉得心里那团火好像又被点燃了。《平凡之路》配烧烤，那真的是。深夜食堂啊，就是湖南人深夜食堂的烟火气吧。要经得起烟熏火燎才能有滋有味。现在呢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晚上还在忙碌的人们，你们是最棒的。平凡之路上是不是也会有滚烫的人生百味呢？

欢迎新来到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你有没有喜欢的歌曲？今天晚上你想听什么歌曲，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跟小曼来聊一聊。

你的故事讲到哪里了呢？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是我们一位好朋友的点歌，然后是一个满满烟火气的故事，然后带来了一首就是会给人心里有触动的歌曲。因为你看他这首歌词啊，就是朴树的这首歌词，他又会有自由，然后呢，他会又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情绪给大家，然后最后呢还有一句反问说，你的故事讲到哪里了呢？然后呢也会给大家鼓舞说，风吹过的路依然远，然后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所以在这种可能有些小迷茫当中，其实也会有一些小鼓舞给到大家，也是来自我们好朋友的点歌，也欢迎大家不论是在我们的评论区还是在我们今天九五电台的后台，都可以随时来分享你喜欢的歌曲或者说有故事的歌曲。我们音乐呢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呢，陶喆的歌曲呢 R&B 是一个特色，然后这首歌曲呢轻快当中似乎又带着一些淡淡的惆怅。22岁的我对未来充满期待，那现在的你还记得22岁时候的梦想吗？小曼那会儿刚刚大学毕业，22岁啊，那时候呢就很期待说能够有一天跟更多的好朋友拿着话筒来分享我的喜欢，那今天真的算是实现了。

0: 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

0: 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0: 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你在22岁的梦许下的愿望有没有实现呢？一个人待在一个角落，或者说给自己一个时间的时候去回忆过去，可能也会想到啊，曾经的许的愿望，曾经的梦想，曾经的理想，自己呢就会回顾到说啊，这一条来时路啊，很多的唏嘘，很多的感叹。我觉得这首歌也就像是自己在回顾，然后呢借着别人，借着他说啊，想要回到12啊，生活简单没有忧愁。那我们今天读书时候听到的歌曲你喜欢吗？啊，如果你有很好听的歌曲，欢迎来分享推荐。刚刚呢我看到我们达达来了，刚刚因为达达点了一首歌曲啊，达达今天觉得很难过，所以呢很想听到一首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鼓舞他的一首歌曲吧，有形的翅膀，来送给达达，也送给所有可能今天心情稍稍有一点点低落，最近呢感觉有点低能量的朋友，希望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大家喜欢的生命的歌曲，能够给到大家一些治愈，给到大家一些能量。来吧。

学着更坚强，送给达达，也送给所有需要一些些能量、需要一些些安慰的好朋友们，加油！

来自我们好朋友达达的点歌，达达不用觉得很抱歉，好不好？我们都是彼此有心的翅膀。他说，嗯，抱歉今天晚上让大家看到这么狼狈不堪的样子。那谁又没有狼狈不堪的样子呢？对不对？人生本来就是起起落落，大家呢磕磕绊绊的走，跌倒了又站起来，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有压力扛一扛啊，可能扛过了一段路之后啊，这个包袱就卸下来了。所以呢，不要那么轻易的泄气，好不好？我们给自己一点点时间，缓一缓啊，哪怕就是心情很狼狈，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谁没有这样的时刻呢？加油，给达达力量，也希望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力量。那我们音乐也继续，你看我们这么多好朋友来鼓励你，对不对？啊，我们一起陪你，我们和你同在，是不是？时光点唱机，来吧，这样一个很温暖的。很温暖很温暖的这样一个大家庭，希望给每一个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都有满满的能量。那接下来呢，还有光明，光明你的点歌来了，说香夫人，天哪，这首歌曲真的是最近这几年啊又火了起来，在很多的音乐类的节目当中也会听到，在短视频当中也会听到，好像啊就是凤凰传奇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符号了吧，从广场舞的符号成了一种流量的符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

0: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Give it up, y'all.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心心的心，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心，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5: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

0: 巡查当裁判了。
1: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0: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2: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3: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4: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刚刚这首歌曲呢，来自我们的好朋友光明的点歌，说要来听到这首《麝香夫人》啊。那我前两天我还看的，就是说，因为他们最近不是要开演唱会嘛，然后看了一个新闻，我刚刚又把这个新闻找出来了，我还挺惊讶的。他说，之前不是凤凰传奇，就是最近了，就是最近。凤凰传奇呢在鸟巢办了这个演唱会嘛，然后呢现场人会特别特别的多，当晚鸟巢坐了6万人，过道都站满了人，最后算下来现场观众破10万，哇，天哪。然后我看了这新闻，更让我惊讶的是什么，线上还有超1亿人看了直播，哇，这个数字真的好吓人呢。当时我就看到一个新闻的这个标题嘛，说凤凰传奇北京首场演唱会观众破纪录，然后开场即爆满，天哪，太火了太火了，真的。而且呢就是这首啊，就是唱《麝香夫人》的时候，然后观众啊开始用各种方言唱，林花还开玩笑说他们比乐队还要专业。你会发现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达达说的，那之前可能不太能理解，因为凤凰传奇经常在广场出现嘛，对不对？但是后来你发现，哇，他们的歌真的还挺好听，而且挺耐听的，真的就慢慢的就融入了，就喜欢上了啊！凤凰传奇真的很厉害，所以你看，说组合千万，但是很难再出一个凤凰传奇，是吧？刚刚听这首歌，这首老歌还又有别样的魅力。本来呢，以为是爸妈那个年代喜欢的歌曲，结果自己也还跟上了这个凤凰传奇的节奏了。今天我们好朋友，我们光明的点歌送给大家。那还有好朋友的点歌，我们在下个小时会继续来分享，好不好？

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到评论区来留言、来互动、来点歌、来分享看看你喜欢的歌曲，也可以来分享看看我们歌单啊。如果你独处时候有特别喜欢听到一首歌曲，有反复来听到的歌曲，都可以来评论区分享你的独处歌单。如果说小曼的这份歌单里面跟你有同频的这样一首歌曲，也可以给我来点点赞，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是顺子。顺子这位好朋友，就是好朋友们知道顺子吗？就是这位歌手，他不算是很有名的歌手，但是呢他的歌真的很好听。来吧，我们来分享这首歌，应该大家听过，因为本身这首歌还是挺火的一首歌曲。然后你来听听看顺子的演唱吧，这首歌曲是他的创作，所以他本人演唱的时候更有味道。

这首歌好听吗？小曼当年还在用 MP3 的时候呢，就一直把它放在我的单曲循环列表当中，因为我觉得顺子的声音它没有什么攻击性，它也没有什么很强烈一定要抢占你的关注，它好像就是静静的在陪伴你，然后呢在跟你讲他的心情。 I can feel you and the moon falls in your eyes。不知道我的好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写一首歌送给大家。如果你觉得小曼这听的歌跟我有点不太一样，那你听什么歌呢？你在独处的时候喜欢听什么样的旋律呢？在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吧。刚刚有点歌的好朋友包括我们的 UO 小曼，记得你的歌曲哦，待会儿我们会来分享。

跟你来分享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声音，它叫做顺子。如果你喜欢他的歌，也可以把它收到你的歌单里面，试试看吧。在夜晚一个人很安静的时候来听听他的声音，真的很舒服、很放松的。不信你可以来试一试。那你也有推荐的话，可以跟小曼来聊一聊好吗？在评论区可以来互动、来留言。如果说我的这份歌单跟你有重合的话，可以来告诉我；如果没有重合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来补充一下我们独处时候喜欢听到的声音。那大家也可以来点点赞，咱们的隐藏故事盒里面还有很多的故事，等待被触发，等待揭开，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刻。我们继续来听歌，继续来点赞，新朋友也记得来点点关注吧。我们今天的主题下，接下来的声音啊，应该是很多人会喜欢的，然后呢，很多人也会唱的。Eason K 歌之王，当他唱到说"我只想跟你未来尽在爱河"，独处的时候听，独处的时候唱，你会不会觉得说，其实爱自己是终极浪漫呢？我们需要一点点自己的时间，哪怕说我一个人去 KTV 去吼，那么一两个小时，哇，天哪，你会感觉整个人都释放出来了吧？

0: 我的好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一个人去过 KTV？ 有没有？有没有一个人去唱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唱自己喜欢的歌，或者说尽情的去宣泄情绪，不用在乎说这歌唱的有没有跑调，不用在乎说这歌曲是不是别人喜欢的歌曲。
1: 北京时间晚上11: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0: 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2: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的扛着。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陈奕迅的 K 歌之王，你有没有在 KTV 唱陈奕迅唱到泪流满面呢？有时候可能如果说跟一帮朋友去唱歌去 K 歌、你不太好，或者说不好意思啊，去尽情的释放自己的情绪，对不对？但是呢，一个人去 KTV 唱歌的时候，你就可以毫无顾忌，肆无忌惮去点你喜欢的歌曲，哪怕这些歌曲就是未必是大众喜欢的歌曲，或者说他未必说能够驾驭得了，但是呢没关系，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自己喜欢自己嗨就好。然后棒棒说下次去试一试，值得尝试。小曼就去试过，也是机缘巧合，当时呢就是恰好一个人，然后去了 KTV 去唱歌，然后呢就是那种感觉特别的爽，就是你完全不用顾及别人，然后你把这个小包厢的门一关，然后你自己在那里面尽情的嗨唱，就是你可以点点歌，你放肆唱，然后也可以自己真的歇下来，然后呢就看着这个当时的这个 MV， 然后呢也就陷入这个回忆，你就觉得其实是还挺舒适的一件事情。如果说你会喜欢独处啊，如果说你想要制造一些给自己的时间，那一个人的 KTV 值得去尝试一下。那我们继续来分享啦。然后棒棒说我有点五音不全，所以才这个一个人的 KTV 你会唱得更加的舒适，更加的开心，你可以去试一试好不好。现在KTV 应该也没有那么就是多人吧。曾经 KTV 很火爆的时候呢，大家还要这个预约呀、还要去这个站时间呐、怎么怎么的。但是现在应该还比较好，随时的去放肆感受。然后呢还有光明说，亲爱的朋友，谢谢有你送给朋友们，然后祝我们友谊地久天长。是的，我们的友谊在时光点唱机会长长久久。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给我们的好朋友们，就稍稍的有一点点的律动来咯。独处的时候听红色高跟鞋呢，可能是女人们这个专属的小幸运小确幸吧。蔡健雅她的这种慵懒的嗓音呢，唱着说我爱你，有种左灯右行的冲突，其实也像很就是矛盾的自己吧，就是会左想右想。

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如果你喜欢听老歌，在这里你会重温到很多旋律，可能是哎你记忆深处一直存在的旋律，然后突然之间在这里就又跟它重遇了。如果说你有喜欢听的歌，有想点的歌，都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哦。

健雅红色高跟鞋。蔡健雅呢，真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声音，她很有创作的才华，而且呢，她的音乐，你总感觉好像是躺在一个很舒服的沙发上，你就可以窝在这个沙发上来听她的歌曲，听她慢慢的、很懒懒的跟你在唱到她的一些心情，她遇到的一些场景。她其实还有，这个。还挺受欢迎的歌曲，包括在短视频里面都还挺受欢迎的，经常会听到的歌曲。不过呢，蔡健雅也是一个比较低调类型的歌手啊，未必说她的新闻话题很多，但是呢，确实是一个很耐听的好声音，跟我的好朋友们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来留言说说你喜欢的歌声，好吗？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喜欢老歌的朋友呢，都可以在这里我们一起来重温那些经典旋律，听歌点歌聊天都可以，随时都可以跟小曼来互动啊。如果说有点点小害羞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到精英植物电台，下来菜单呢有一个点歌，大家可以去点点看。那接下来呢，我们点赞破20000的隐藏故事被大家揭开咯，让我来看一看我们后台小曼来收集到的一些故事啊。这个故事呢跟办公室有关，来自我们的好朋友栗子。栗子现在在听吗？栗子今天来不是今天点的，在我们后台点的，在我们后台他点了一首周杰伦的歌，但是呢是跟办公室有关。栗子呢说，我是在行政部门工作，然后呢每天下午3点钟我就会在这个办公室的茶水间来放稻香。上周新来的实习生偷偷跟我说，每次听到前奏就知道该起了活动了，治好了他的下午3点困。现在呢全公司都养成习惯了，连老板呢都会跟着来哼两句。想点周杰伦的这首稻香送给所有在格子间里摸鱼的打工人，困了累了别喝咖啡了，来首稻香提神又暖心。你说这个办公室摸鱼真的也摸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呢。

谢谢我们好朋友的麦力点赞。今天第二个故事跟大家来分享，在我们后台被触发出来了，来自我们好朋友栗子跟大家来分享的一首《稻香》。小麦呢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和 KPI 斗智斗勇的朋友们。记得你看这首歌里唱到的说，工作再忙也要记得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

0: 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来自我们好朋友栗子的点歌，周杰伦的《稻香》，送给所有可能，在这个工作忙碌间隙啊，需要来缓一缓、喘口气的好朋友们。希望这个熟悉的旋律、喜欢的歌曲，能够让你觉得，笑一个吧，是不是？那我们很巧的就是，接下来我们歌单的第九首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恰好也是周杰伦，不过呢换了一种风格，叫做安静。独处的时候听安静呢，其实也会像是给自己一个拥抱。钢琴声缓缓地流淌，然后他唱到说，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那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能够让你在独处的时候感觉到安心，好像呢有一种庆幸啊，这首歌好像他在陪伴自己。来吧，继续周杰伦的安静，送给喜欢周杰伦的好朋友。

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歌曲很安静吗？大家就都沉浸式听歌了，是不是？到我们的评论区跟小曼来聊聊天嘛，好不好？来说说看，你喜欢听什么歌曲？你想点什么歌曲？你在独处时候，会要听什么？或者说你很享受什么样的独处时刻呢？今天有这样的一个音乐主题，小曼会整理这样的一份歌单给大家来分享呢，也是因为在社交平台上，现在呢就是 me time，就是个人的时间，创造属于自己的专属时间、私人时间就是很火，大家都在分享说怎么样来找回自己，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些，创造属于自己的时间、空间的这样一个小动作吧，就能够好像让大家，给自己来充电。像在网络平台上，有人说下班后洗手、进厨房做饭的时间，对我来说就是自由的，找到自己的。就是跟食物去相处呗，对不对？有人觉得啊，做饭好麻烦，但有人其实很享受做饭的这个过程。还有人说，对我而言，最低级和最高级的需求是独处和自由。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呢？我们今天也给大家一份独处时候来听到的歌单，是小曼呢经常一个人，比如说开车回家，然后呢，比如说一个人就是安安静静的听歌放松，放空这样的时间，然后歌单里面就会有很多不同年代的歌曲。今天呢，选择了一些比较大众的，还有一些小众的歌曲呢。咱们私下里可以来慢慢分享这些大众的歌曲呢，也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如果呢，你有你喜欢的歌曲，觉得可以补充进来的，都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好吗？然后也欢迎新来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喜欢老歌的朋友可以停留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听听经典的旋律，一起来重温那些我们记忆当中可能跟你有过紧密关联的一些老歌。然后呢，还有好朋友们在留言聊歌，都欢迎到评论区，大家来互动就好了。还可以来加入我们的时光好友团，好吗？我们就是一个。

起听歌、一起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空，也是给自己创造一个放松的时间。大家平时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说歇下来好好的听一首歌。所以呢，你会发现现在歌手也不太发专辑了，对不对？然后呢，你也会发现，我们曾经啊很喜欢去看一部剧的时候听片头曲、片尾曲，现在呢也都是跳过了，时间节奏太快了。希望时光点唱机能够让你慢下来，安静的享受一首歌的时间。接下来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杨乃文这位歌手，但这个歌呢还是经常在音乐类综艺的舞台出现。这歌我个人觉得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推开世界的门，跟我的好朋友们来一起分享。推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

0: 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

0: 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2: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杨乃文的这首歌，你在独处的时候会听到吗？杨乃文这位歌手是你喜欢的或者说听过的歌手吗？他的声音还是蛮特别的，就是会有一些些的颗粒感，然后呢你就好像觉得他在摩擦着你的思绪。有很多歌曲也很适合在深夜听。他有一首歌曲，如果说喜欢的朋友，喜欢他声音的朋友呢，可以去听一听，叫做《星星堆满天》，也很好听，很适合晚上来听。那我们今天小曼都是来分享到我的独处时候会喜欢听到的歌曲，你呢？你在独处的时候会不会说也希望有音乐的陪伴呢？而且你会发现，就是音乐它真的有时候像一面镜子，你在不同的心情下面，你想听什么歌曲，这个歌曲似乎就能够呼应到你的心情。比如说我现在我一个人安安静静的时刻，哎，我突然想我听什么歌手，或者说我听什么风格，然后我喜欢听什么音乐，其实那首音乐就映照了你当下此刻心里想说的话。那大家也可以来分享看看你独处时候想听到的歌曲它是什么呢？我们的评论区欢迎大家来留言来互动，跟小曼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呢还有大家点赞要出发的歌曲也在等着各位呢，还有故事也在等待各位，大家也别忘了来点歌好不好，还有专门留给我们好朋友们的音乐分享时间。接下来呢，这个声音大家应该经常听吧，无名的人。独处的时候听无名的人是对平凡生活的温柔致敬。然后呢，毛不易的嗓音它本身呢就很有故事感，然后呢这首歌也很像是深夜电台讲故事的人。无名的人呐，我敬你一杯酒，是不是也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无名但是却一直在努力生活的人呢？
3: 我是这路上

毛不易呢，他很多歌就好像是唱给平凡普通却是在努力的人。这首歌无名的人呐、啊，他唱到说，致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人，无名的人呐、啊，我敬你一杯酒。

0: 过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毛不易，无名的人呐、啊，这首歌曲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的时候，好像都会陷入沉思。他就会唱到说，大家这种平凡生活当中依然努力，依然拼搏，然后呢好像他就会想说用音乐给大家更多的鼓舞，给大家更多的能量。毛不易他本身的嗓音呢真的也很治愈，他的很多歌曲呢也非常的治愈。还有什么你很喜欢的毛不易的歌曲，你会单曲循环的歌曲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你喜欢听老歌吗？你会经常听什么歌呢？你现在还会给自己一些专门听歌的时间吗？不论是说在上班的路上，或者说偷懒的时刻，上班过程当中你可能需要放松一下，然后戴上耳机就给自己那么几分钟，或者说给那么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就听听歌，我闭上眼睛，我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放松时刻。或者是说呢，有朋友就是很喜欢听歌，每天晚上会去夜跑的时候都会听歌，所以音乐其实在很多场景当中都会出现。那你现在还会有给自己创造一些听歌的时间吗？比如说每天晚上来到时光点唱机，对不对？给自己创造一个就纯粹的放松的时间啊。我们今天歌单里面还有一首歌，郁可唯，哇，也是我听过很多很多遍的一首歌曲。郁可唯的声音呢，它也是淡淡的淡淡的，但是呢它却是缓缓慢慢的唱到了你的心里，就是跟毛不易一样，就属于这种风格的歌手。接下来这首路过人间，他听到歌名就知道他唱的不是那种什么纯粹的感情，而是很多的感悟。来吧，我们今天小曼的歌单里最后一首歌要跟你分享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寄酒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 CY 康创作人系列的完结篇。那我们会听到很多不太容易听到的一些录音的片段，这些资料呢同样是来自 CY 康的个人网站，还在上面记录了很多珍贵的幕后的细节。比如说之前我们听过陈奕迅超人的主题曲，这首歌呢原本是计划要给陈奕迅跟这个谢霆锋合唱，可是那个时候陈奕迅在华星，谢霆锋在英皇，那华星方面不肯让步，跨公司的合作也的确是不太好操作，所以谢霆锋就没有参与。那么最终陈奕迅录完这首歌之后刚好也离开了华星，加盟到英皇，于是这一首在华星录的歌曲一开始还没有能够发行，后来呢才出现在新歌加精选的合集当中。唱片公司经常会这样，就是如果歌手的合约到期离开了，他之前录好的歌曲呢就不会正式的发专辑，发专辑就相当于有点像是给新公司打广告，但是可以在发精选集的时候加入那么一两首作为这个所谓的新歌出现。那今天节目第一节，我们先听两首陈奕迅歌曲当中的 demo。 首先呢这一首《群夏之城》，它在录音之前听起来是这样的。

听到陈奕迅这首《泉下之城》，我们是把这个 demo 版跟正式发行的版本拼接在一起，听起来更有对比感。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呢，是《不如不见》。录音的时候 CY Kong 一直都觉得陈奕迅的情绪不够到位，一再的要求他重唱，唱到后面陈奕迅自己也很困惑，觉得到底应该要怎么唱。于是呢 CY 就跟他提议说，不如你试试看模仿张国荣的唱法，因为当陈奕迅模仿张国荣的时候，他就会不自觉地带出一些微妙的情感的表达。于是呢他们就录了一版比较模仿张国荣唱法的这个 demo。 那其实 CY Kong 跟陈奕迅他们也都很喜欢这个版本，甚至是他们最喜欢的一个版本，可是他们最终还是决定不用。因为呢就是我们之前反复说到的，陈奕迅那个时候一直都被批评模仿张国荣，所以呢他们就只是借助这样的一个版本的 demo 的唱法，带出了情绪之后，再用那份情绪去完成最终的录音版。我们同样是听到《不如不见》demo 版跟正式的发行版，前半段是这个 demo， 后半段呢就是正式发行的版本，你可以仔细的听听看其中的这个很微妙的差别。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收到 CY 空跟陈奕迅的合作。在2008年初，这个十大中文金曲的颁奖礼上，陈奕迅演绎了一串组曲，他特别选创了四大天王张国荣、谭咏麟这六位巨星前辈的代表作致敬。那么后来在发专辑的时候呢，公司也特地把这个选段收录进去做成 DVD。 那么陈奕迅也重新回到了录音室重唱了一个版本，因为你重新录制的录音室的效果肯定是比现场的演唱要听起来更精致的。那这个组曲的整体串联和编曲也是 CY 空做的，当时他们录到兴起，陈奕迅甚至还录了一版搞怪的版本，他故意去模仿四大天王的语气去唱。然后呢 CY 还跟公司提议说可以把这个版本也收录到唱片里面，但是最终不知道为什么唱片就只收录了正式重录的版本，并没有收录这个搞怪版。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一段从来没有正式公开曝光的录音。

那我们一连串听到的都是陈奕迅模仿刘德华、郭富城、张学友，感觉他都抓住了他们发音部位跟咬字特点的精髓。那接下来模仿的是黎明、张国荣、谭咏麟，好像听起来就有点放松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唱累了，或者说这个最

有屈奔向冷的天，藏落每点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实验雨的酸与甜，卷起心爱的香烟，浓着脚底的软垫，酒醉与心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继续说到 CY 康跟陈奕迅的合作。今天我们

0: 我们听到的并不一定都是 CY 的作曲，有一些是他编曲或者是制作。那这一节要听到的这两首呢，都稍微有一点续集的意味，或者说是姐妹篇、兄弟篇。那首先这一首《失忆蝴蝶》，他们特别找到了陈小春作曲，仿佛是重现了张国荣的《路过蜻蜓》。那同样也是陈小娟的创作，一个蝴蝶，一个蜻蜓，都是对于一段短暂关系的慨叹。
1: 还没有开始，才没有终止，难忘未必永志。还没有心事，才未算相知，难道值得介意？言尽最好。

用陈奕迅这首《十里蝴蝶》，被称作为是路过蜻蜓的姐妹篇。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呢，叫做《主旋律》。这首歌的专辑文案，陈奕迅就写说，他其实是借情侣的关系来讲人与人的相处之道，如何和谐的生活，如何经营一段关系，演奏出相爱的主旋律，是永远也学不完的人生哲学。啊，这个歌名呢，也让人联想到多年前陈奕迅有过一首歌叫做《时代曲》。取名的方式很类似，标题都很有时代氛围感，但底子里面都还是情。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词，那些人。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最后节我们听到的这两首呢，并不是陈奕迅的作品，因为既然是说到了 CY 空一系列的创作，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完结篇，我们就也再来补充的，稍微听到一些比较罕见的录音，没有正式出版过的一些片段。

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一段呢，是1993年《饥饿三十》在红磡体育馆的义演啊，当时非常难得的王菲、林忆莲、关淑怡三位实力派的创将，他们共同合作了一首麦当娜的《Vogue》，实时。

听到93年王菲、林忆莲、关水怡的合作，这样的一个录音在音质上面呢，虽然不能够媲美唱片的音质，但是能够听到他们这三位女歌手90年代的合作。用 CY 空的话说，就是三位都是 Queen，都是女王，都是天后。那么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歌的音质也不是那么的完美，可是它也是一个很稀有的版本。同样也是93年，这个徐克导演的电影《新仙鹤神针》，主题曲呢是找到了张学友跟梅艳芳合唱，梅艳芳也是这部电影的主角之一。另外呢，主演还有梁朝伟、关之琳。但是呢，当时由于这个张学友跟梅艳芳合约的原因，这首歌最终就没有能够正式的发行，只在电影里面出现了一次。所以很多人都不一定知道张学友、梅艳芳还合作过这样的一首现代武侠的曲目，这是翻唱自1977年关正杰的同名歌曲《仙鹤神针》，然后稍微改动了一些歌词。虽然呢听起来不是那么的清晰，但希望你也会喜欢这一些歌曲背后的，我就把它们叫做音乐冷知识吧。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跟你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10: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啦！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11: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10: 搜索金鹰95电台官方微信。

0: 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1: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听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确是添上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未变，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意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我那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1:1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10: 夜色深沉，
11: 夜色深沉，
10: 音乐说话，
1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进退，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只感躁动，我似跳进八阵图，模糊的探讨，滴着热泪仍尽吐，心中丝丝爱慕，我已对你去尽了，心碎难保，但是现在还未到，虽则三星记挂号，我纵已好

不可瓦忍你的态度，我无怨你，我很糊涂，此刻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早经封锁心的退路，要去我也各无去路。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地扛着。无奈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9: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8: 夜色深沉，
9: 夜色深沉，
8: 音乐说话，
9: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12: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13: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12: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14: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15: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6: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

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有一些老歌对于可能60后、70后、80后来讲是老歌，因为是他们小的时候听过的，但可能对于90后、00后来讲，这些老歌是可以重新遇见的新歌，因为他们没有听过，或者是因为你可能是没有听过的。这首歌呢，出生在2002年，不知道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已经出生了。这首歌是来自梅艳芳、张学友合作的《相爱很难》。歌词里说，也许相爱很难，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期望，怎么办？中国人传统里面很少说情爱，我们常常说的是恩爱，大约爱到深处变成了一种恩情，你给我一份，我再还你一份，你来我往，相濡以沫，就这样一辈子。所以有过来人说，如果你们正在交往，千万不要考虑太久，否则必然有一方会作罢。也别怕自己不够迁就对方，也别怕对方的付出你无法偿还。其实爱和不爱都是难题，有些事不如就假装不知道吧。这首歌后来是收录在徐安华导演的《男人四十》那部电影当中，电影是由张学友、梅艳芳、林嘉欣主演，在豆瓣的评分达到了7.9，这也是阿梅梅艳芳生前的最后一部电影。

万能青年旅店，这首歌非常长的名字叫《揪心的玩笑与漫长的白日梦》，里面有句歌词说：“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有于昼夜厨房与爱？就在一瞬间，握紧我矛盾密布的手。”人的生活大多平衡，有山川湖海，也有厨房与爱，互为装点，这一路大概才是丰富的。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5: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6: 赶紧收拾书包，
7: 快点写作业呀！
8: 哎呀，快点去睡觉。
7: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8: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8: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5: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8: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7: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各位好，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听到这首歌，来自曾经的一部电视剧，叫做《乔家的儿女》当中原声带里的一首《野鸟》。我想这种电视剧的原声带常常都是因为剧情来夺身定做。 CG 歌里面也有一句说，烈日上的野鸟赤着双脚，苦也哼着歌谣那么骄傲，就算渺小也要蹦得很高，沿路有人嘲笑吹着口哨，也要像空中的野鸟那么桀骜。据说呢，这个电视剧当中就是写了一家几个兄弟姐妹在艰苦的岁月当中，破碎的家庭环境中桀骜不驯的长大。在恶劣环境里，有的时候人就像是野草或者是野鸟，没有好的条件，没有扶持，没有资源，可是他也就是这样子长大了，而且可能长出了自己的羽翼，会飞到自己向往的天空。有的时候歌词就是这样，能够鼓励我们在平凡的人生里面始终朝向梦想目标的那个方向。

这首歌我觉得好多人应该是听过的，来自萧煌奇，叫做你是我的眼，我每次听都很感动。歌词里说，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如果一个人的人生经历里面没有过这种痛彻心扉的感受，他写不出这样的歌词，但也唯有这样的歌词，唯有他来唱，才最打动人。

听说视障人士没有所谓彩色跟黑白的对比，所以他们的世界里的并不是一片漆黑，而是一片虚无。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好像拥有更多的爱。我记得这首歌当年有人点播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个我挺感动的。

的经历，他说他的女朋友是盲人，他说有一次他给我唱了这首歌，我的眼泪瞬间就下来了。这一路磕磕绊绊，但是仍有幸福跟甜蜜相伴左右。明年我们打算要一个孩子，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坎坷还是畅达，都请好好珍惜这一路陪你走来的那个人。

0: 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眼前。有的时候人可以看得见这个世界，但不一定看得到真相。有的时候有些人可能看不到所谓客观物质世界，但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所以有时候我一直觉得，在哲学上有一个命题或者一个说法，说当你看得见的时候，其实这个看见是一种限制。这限制是什么呢？你认为你看到的就是真相，眼见为实。当你相信眼见为实的时候，其他看不到的东西就无法进入到你的内心跟你的想象力当中。所以小王子里面有句重要的台词，他说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今天我们要继续通过歌词来回顾一些经典老歌。那当然，如果你曾经听过的一首歌里面啊，有你特别喜欢的部分，也欢迎你呢，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告诉我，希望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可以收听你的分享。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要在节目里跟你听什么样的歌曲？然后借助歌词的方式，回到什么样的年代呢？这个前奏可能很少有人想到是什么样的歌曲，但主旋律出来之后，你立刻就会恍然大悟。

听过的这首歌就是张韶涵2003年《遗失的美好》，歌词里有一句其实大家很熟，有些人说不清哪里好，就是谁也替代不了。这个歌词倒让我想起李宗盛的《鬼迷心窍》，他说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这也是回应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这个问题时候的一个答案，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答案，但是跟《遗失的美好》当中的这一曲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宇春唱过一首歌叫做《海上的月亮》，甚至当年的宣传语是“深海炸弹”。为什么呢？他们用了《春逝爱情意境练习曲》来形容这首歌。这首歌的歌词是李宇春自己写的，他用了一个隐喻的手法，说冰冷的海爱上了遥不可及的月亮。其实拟人化海跟月亮，尽管有天海之间的距离，也愿意一生静默守望，因为他觉得恋人之间那种沉默的约定最叫人向往。而之所以写这首词，写爱情里深埋的信任和默契，那种两个人的简单深情，才是一份像大海一样。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5: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6: 好久不见，
5: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7: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5: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1: 其实时间最大最残忍的那个变化，难道不应该是人的成长跟生命的变化，而不仅仅只是占生命某一部分的爱情吗？所以在这首歌里啊，我曾经在家人有约的后台收到过一个朋友的留言，我觉得印象很深刻。他说10年前做了一个梦，梦里我长大了，有自己的车子和房子，不忧衣食。冬天的下午，太阳暖暖地挂在天边，房间里的暖气很足，父亲在阳台喝茶，母亲在织毛衣，我们的孩子睡得懒洋洋，我和你窝在沙发看电视。梦醒之后，我笑了。

每一个此刻都即将成为过去，所以每一个明天都将是我一生里面最美好的一个日子，因为我们仍然还活着，仍然还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看到不同的人时间里面的概谈，也许都会是一个小小的警醒或者是提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活成传奇，但是我们可以尽量的为这个世界留一些好的东西，有一天有人听到、说起、念起，它仍然是一个传奇。

0: 思念。
1: 传奇当中开篇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就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你别说这句话有多么的精准，我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有朋友跟我说过他的经历，对一个人的念念不忘就是从人群中的那一眼开始的。而且我后来发现，原来李健写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电影《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也改编自茨威格的同名的小说作品。在电影里说，我要把这个时刻告诉你，是为让你这个从来没有认识过我的人，终于知道有一个生命依恋着你，并且为你憔悴。茨威格在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里讲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爱恋，默默地喜欢着一个人，甚至跟这个人有过生命的交集，但是对于对方来讲，他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不背记的名字和样子，而他却在这个一个人的爱当中完成了一生。他最后用书信的方式写了这个完整的故事。当作家收到的时候，我想内心的震撼一定是巨大的。可是他也侧面说明一件事情，有时候一个人的爱情可能就只是一个人的。所以才有了著名的那句台词，我爱你，但与你无关。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四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 CY 康创作人系列的完结篇。那我们会听到很多不太容易听到的一些录音的片段，这些资料呢同样是来自 CY 康的个人网站，还在上面记录了很多珍贵的幕后的细节。比如说之前我们听过陈奕迅超人的主题曲，这首歌呢原本是计划要给陈奕迅跟这个谢霆锋合唱，可是那个时候陈奕迅在华星，谢霆锋在英皇，那华星方面不肯让步，跨公司的合作也的确是不太好操作，所以谢霆锋就没有参与。那么最终陈奕迅录完这首歌之后刚好也离开了华星，加盟到英皇，于是这一首在华星录的歌曲一开始还没有能够发行，后来呢才出现在新歌家精选的合集当中。唱片公司经常会这样，就是如果歌手的合约到期离开了，他之前录好的歌曲呢就不会正式的发专辑，发专辑就相当于有点像是给新公司打广告，但是可以在发精选集的时候加入那么一两首作为这个所谓的新歌出现。那今天节目第一节我们先听两首陈奕迅歌曲当中的 demo。 首先呢这一首《群夏之城》，它在录音之前听起来是这样的。

听到陈奕迅这首《泉下之城》，我们是把这个 demo 版跟正式发行的版本拼接在一起，听起来更有对比感。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呢，是《不如不见》。录音的时候 CY Kong 一直都觉得陈奕迅的情绪不够到位，一再的要求他重唱，唱到后面陈奕迅自己也很困惑，觉得到底应该要怎么唱。于是呢 CY 就跟他提议说，不如你试试看模仿张国荣的唱法，因为当陈奕迅模仿张国荣的时候，他就会不自觉地带出一些微妙的情感的表达。于是呢他们就录了一版比较模仿张国荣唱法的这个 demo。 那其实 CY Kong 跟陈奕迅他们也都很喜欢这个版本，甚至是他们最喜欢的一个版本，可是他们最终还是决定不用，因为呢就是我们之前反复说到的，陈奕迅那个时候一直都被批评模仿张国荣，所以呢他们就只是借助这样的一个版本的 demo 的唱法，带出了情绪之后，再用那份情绪去完成最终的录音版。我们同样是听到《不如不见》demo 版跟正式的发行版，前半段是这个 demo， 后半段呢就是正式发行的版本，你可以仔细的听听看其中的这个很微妙的差别。

忍耐着可欠，完全为见你一面，寻得。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当地时间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6: 我本可以。
5: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7: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8: 我的笔在哪里、啊？
9: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
6: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6: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说到 CY 空跟陈奕迅的合作。在2008年初，这个十大中文金曲的颁奖礼上，陈奕迅演绎了一串组曲，他特别选创了四大天王张国荣、谭咏麟这6位巨星前辈的代表作致敬。那么后来在发专辑的时候呢，公司也特地把这个选段收录进去，做成 DVD。那么陈奕迅也重新回到了录音室，重唱了一个版本，因为你重新录制的录音室的效果肯定是比现场的演唱要听起来更精致的。那这个组曲的整体串联和编曲也是 CY 空做的，当时他们录到兴起，陈奕迅甚至还录了一版搞怪的版本，他故意去模仿四大天王的语气去唱。然后呢， CY 还跟公司提议说可以把这个版本也收录到唱片里面，但是最终不知道为什么唱片就只收录了正式重录的版本，并没有收录这个搞怪版。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一段从来没有正式公开曝光的录音。

刚才我们一连串听到的都是陈奕迅模仿刘德华、郭富城、张学友，感觉他都抓住了他们发音部位跟咬字特点的精髓。那接下来模仿的是黎明、张国荣、谭咏麟，好像听起来就有点放松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唱累了，或者说这个最早原本只是唱来玩的一个版本，也没有太仔细的去琢磨，但总归还是很有趣的一个版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继续说到 CY 康跟陈奕迅的合作。今天我们听到的并不一定都是 CY 的作曲，有一些是他编曲或者是制作。那这一节要听到的这两首呢，都稍微有一点续集的意味，或者说是姐妹篇、兄弟篇。那首先这一首《失忆蝴蝶》，他们特别找到了陈小娟作曲，仿佛是重现了张国荣的《路过蜻蜓》。那同样也是陈小娟的创作，一个蝴蝶，一个蜻蜓，都是对于一段短暂关系的慨叹。
2: 还没有开始，才没有终止，难忘未必永志。还没有心事，才未算相知，难道值得介意？言尽最好于此，留下什么意思？让大家只差半步成诗。

0: 不用再记起，怎去忘记。
1: 听到陈奕迅这首《失忆蝴蝶》，被称作为是路过蜻蜓的姐妹篇。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呢，叫做《主旋律》。这首歌的专辑文案，陈奕迅就写说，他其实是借情侣的关系来讲人与人的相处之道，如何和谐的生活，如何经营一段关系，演奏出相爱的主旋律，是永远也学不完的人生哲学。啊，这个歌名呢，也让人联想到多年前陈奕迅有过一首歌叫做《时代曲》，曲名的方式很类似，标题都很有时代氛围感，但底子里面都还是情侣。

0: 北京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那些人，那些歌职，那些人。
4: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最后节我们听到的这两首呢并不是陈奕迅的作品，因为既然是说到了 CY 空一系列的创作，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完结篇，我们就也再来补充的稍微听到一些比较罕见的录音，没有正式出版过的一些片段。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一段呢，是1993年《饥饿三十》在红磡体育馆的义演啊，当时非常难得的王菲、林忆莲、关淑怡三位实力派的创将，他们共同合作了一首麦当娜的《Vogue》，时尚风声。因为呢，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时间排练，所以他们三个人就提前进录音室录好了这个版本。那么在现场呢，就可以更加的专注于跳舞的编排，就不用在短时间内又要记歌词，还要记跳舞的动作、走位等等。那这样的一个录音呢，也只在这个演出现场播出了一次，之后并没有正式的发行过。

听到93年王菲、林忆莲、关水怡的合作，这样的一个录音在音质上面呢，虽然不能够媲美唱片的音质，但是能够听到他们这三位女歌手90年代的合作。用 CY 空的话说，就是三位都是 Queen，都是女王，都是天后。那么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歌的音质也不是那么的完美，可是它也是一个很稀有的版本。93年啊，同样也是93年，这个徐克导演的电影《新仙鹤神针》，主题曲呢是找到了张学友跟梅艳芳合唱，梅艳芳也是这部电影的主角之一。另外呢，主演还有梁朝伟、关之琳。但是呢，当时由于这个张学友跟梅艳芳合约的原因，这首歌最终就没有能够正式的发行，只在电影里面出现了一次。所以很多人都不一定知道张学友、梅艳芳还合作过这样的一首现代武侠的曲目，这是翻唱自1977年关正杰的同名歌曲《仙鹤神针》，然后稍微改动了一些歌词。虽然呢听起来不是那么的清晰，但希望你也会喜欢这一些歌曲背后的，我就把它们叫做音乐冷知识吧。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跟你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五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 城市大眼睛。

0: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7: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8: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了，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9: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8: 搜索精英95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10: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这碧涛石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5: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6: 点进去全是

0: 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2: 开
8: 门。
2: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我那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一对一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

0: 表。剪辑高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0: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

0: 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去检查报告。
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2: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地扛着。无奈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我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6: 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工作，全面提升院前医疗急救能力，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5: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通知，收到极端天气预警后需全面叫停高空吊装。
6: 湖南早稻陆续进入集中收割期，各地以现代化农机赋能早稻生产，全力保障早稻颗粒归仓。
5: 先锋闪耀，省优秀共产党员刘振宇把省城中医专家送到百姓家门口。
6: 先锋闪耀，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湖南飞机起降公司党支部党建领航聚合力。

0: 艺术公关显担当。
1: 大家好，我是凯霞。
0: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1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提升我省院前医疗急救能力，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记者刘继恒报道。
0: 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院前医疗急救能力不仅是地方医疗卫生综合实力的体现，更是事关群众生命安全的重要民生，要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从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提高突发事件应急救援能力的高度，切实把院前医疗急救工作抓紧抓好，抓出实效。沈晓明强调，要根据实际需求合理设置院前医疗急救机构，结合三一联动改革，加快构建全省急救体系一张网，不断提高急救运转效率。要完善工作体制机制，理清省市县乡职能定位，因地制宜创新基层急救服务模式，抓好突发事件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健全首席医疗官制度，建立医疗力量前置体系，加强应急救援装备研发推广，加强跨部门、跨地域资源统筹，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按照就近便利的原则优化布局，提升应急救援处置效率，推动急救资源下沉农村，探索适合农村的急救服务机制，开展急救知识普及，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 加快推动小块龄地方立法。

0: 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做法，把好经验固化为好制度。要强化投入保障，坚决防止重复投资和低效无效投资，确保可持续运营。要加强院前急救人才队伍建设，优化人员结构，探索激励政策，提升队伍专业性和稳定性。要持续提高健康教育社会参与度，加大第一目击者培训力度，同时将交警、消防救援人员、外卖员、安保人员等纳入重点行业培训范围，进一步提升培训质效。省领导王道习、郭灵济、王俊寿、蒋迪飞出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11号凌晨已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12号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11号到13号我国中东部将会有大范围的强降雨，台湾岛、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苏、京津冀及东北等地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东南沿海地区需要关注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的影响。
2: 据湖南省气象局消息，11号到13号，省内大部分地区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35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达39度。另外，11号晚到12号，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风力加大，湘东北局地大雨，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关于加强本轮台风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城市运行、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城乡房屋、城镇燃气四大重点领域，全域排查化解风险隐患。
0: 通知要求各市州住建城管部门要将台风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作为当前首要工作，抓实抓细，依托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对市政设施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测与提前预警，加强对排自泵站、排水管网、应急设施的巡查、巡检和维护，确保设施设备正常运行，保障城市排水畅通。在供水保障方面，加密水质检测频次，全面检修备用发电设备，确保供水安全。在道路桥梁方面，及时清理边坡、隧道及护栏隐患，加固路灯、龙门架及广告牌。在城市绿化方面，全面加固行道树及户外广告设施，风雨过后迅速开展清淤抢修工作，恢复市容秩序，严守房屋市政工程安全底线。收到极端天气预警后，需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全面叫停高空吊装、基坑开挖等室外作业，并迅速组织基坑周边低洼地带及活动板房内的施工人员紧急撤离。各在建项目要迅速开展防风抗涝专项评估，对脚手架、施工围挡进行加固，针对塔吊、施工电梯等关键设备要逐项检修，及时将处于低洼及地质薄弱区域的大型机械转移至安全地带。台风过境后必须完成全域隐患排查与核验，经严格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严防次生事故发生。强化城乡房屋安全管控，对辖区内的老旧危房、低洼易涝房屋、切坡自建房及临时搭建物实行主动排查建档，在台风来临前必须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切实履行告知与劝导义务，动员业主开展自查自救，对家中落地窗、老旧门窗加装加固支撑，及时清理阳台花盆等易坠物品，严防高空坠物，从严排查饭店、民宿等经营性自建房结构安全，物业企业需同步加固小区公共幕墙、老旧门窗及违规电招广告牌，并在地下车库、通风井口等关键部位配齐挡水板、防汛沙袋，检修调试排水泵，依托社区网格力量实行全天

0: 身后巡查，遇有险情，第一时间封控警戒并上报处置。围绕城镇燃气安全，立即对场站、市政管线、老旧小区、餐饮用气场所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防范大风坠物损毁管网，加密管线巡检频次，发现泄漏第一时间关停气源。各地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和突发事件限时上报制度，严禁迟报、漏报、瞒报、谎报。预警升级后，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撤离避险，前置应急队伍、机械物资，一旦发生险情，快速到场，科学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洪灾无情，乡贵同心。7月10号，十台满载着怀化人民深情厚谊的运输车在怀化市政府大楼前集结完毕，正式启程奔赴广西贵港防汛救灾一线。此次驰援行动共为灾区送去价值50多万元的冲锋舟、消杀物资及生活保障品等。来听记者杨晨的报道。
0: 连日来，广西贵港市因为持续强降雨遭遇严重洪涝灾害，部分城区及乡镇内涝积水严重，群众生活物资和防疫消杀物品供应不足。怀化市迅速响应，紧急动员市内骨干企业筹措救灾物资，多家企业在数小时内完成了物资集结。此次捐赠的物资包括矿泉水7650件、方便食品1009件、消杀物资1720件，以及用于水域救援的橡皮艇16艘，总价值50多万元。怀化嘉汇集团党委副书记周良英：
2: 我们这次参与到这个支援行动当中，就是组织了一些方便面，然后还有速食面包，还有我们一些那个干净的矿泉水，还有消杀的一些物品，然后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1: 为确保物资快速安全运抵，怀化市统筹调配10台大型运输车辆，选派经验丰富的驾驶员执行任务。运输车队当天晚间就抵达了广西贵港，第一时间把防汛救援物资送到受灾群众手中。当地救援工作人员：
3: 乡贵一家亲，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4: 给力了，捐赠的物资我们会及时把它放到困难群众手中，让灾民看到希望。
0: 怀化与广西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多年来商贸互通，应急联防，早已结下了深厚邻里情。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涝灾情，怀化全市上下闻令即行，尽己所能，企业慷慨捐赠物资，普通群众自发奔赴一线参与抢险，跨越山水守望相助，以点滴善举汇聚磅礴力量，和广西群众并肩作战，共度难关。
1: 当前湖南早稻已陆续进入集中收割期，各地抢抓时节，以现代化农机赋能早稻生产，全力保障早稻颗粒归仓，丰产丰收，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筑牢坚实基础。
0: 受到近期强降雨的天气影响，岳阳部分农田出现积水，为了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各地迅速组织农机与农户开展早稻抢收作业，全力筑牢粮食安全防线。在临湘聂氏镇兆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田间，6台大型收割机在连片稻田中穿梭作业。临湘聂氏镇兆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冰居：
5: 我们提前每一级多来收割机，稻谷刚收上来就能及时干燥，彻底解决雨后发芽风险，能使我们全面李广精准增长与机收减损技术，每亩各增长10公斤，养收的效率较往年提升近3成。
1: 在汨罗市罗江镇粮食生产万亩示范片，种粮大户集中调度收割、运输、烘干等设备，最大限度利用晴好天气抢收早稻。今年汨罗市主导的品种松雅12亩产达到1000多斤。目前该示范区连续3年开展水稻品种展示示范，25个品种逐一实割测产，为农户搭建看和选种的直观平台，筛选出抗病性好、产量高的适宜本地种植的优良品种。种粮大户向铁青：
6: 现在满满的一车稻谷，接近13000多斤，估计能卖到11000，这收下的稻谷呢，马上会进入我们的谷物烘干中心，会及时的烘干，确保今年

0: 早稻粮顺利归仓。
1: 在屈原管理区，7.5万亩早稻陆续开启了大面积集中收割。为筑牢粮食生产根基，今年屈原管理区持续深耕粮种推广和品种筛选工作，精心开展24个早稻品种示范展示，择优筛选适配本地水土、抗性优良的水稻品种，重点推广中安早35、中安2号、湘安早4号、湘安7号等各低积累优质品种，从源头提升早稻品质和抗风险能力。
2: 截至目前，岳阳市235万亩早稻已进入收割高峰期。岳阳市积极统筹调度各类农机设备下沉一线，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进度，同步推进稻田排水、晚稻育秧及秧田管理，确保全部早稻收割任务在20天内高质量完成。
1: 连日来，桃江县迎来持续晴好天气，全县24万亩早稻全面进入收割高峰期。受前期持续多雨寡照天气影响，田间湿度大，农时滞后，当地抢抓有利时段，同步开展机收、旋耕、机插作业，全力赶进度补农时，确保早稻颗粒归仓，晚稻适时移栽。
2: 在桃江县桃花江镇双季稻万亩综合示范片里，连片稻田金黄饱满，4台联合收割机不间断往返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单日可收割稻田100多亩。稻谷装车后直接转运至烘干点，规避多雨天气造成发芽霉变损失。地块收割完毕，3台大型旋耕机立刻进场深耕碎土，4台插秧机紧随其后高速插秧，做到收一块、耕一块、插一块，3种机械同步作业，日均可完成耕种收面积100余亩，大幅压缩农时间隔。桃花江镇种粮大户肖建兵：
0: 现在我们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机、旋耕机、插秧机配套上阵，一天能完成往年2天的耕作量。我家1376亩早稻预计10天就能全部收完，收完马上翻耕插秧，不会耽误粮食。
1: 持续降雨叠加集中成熟，今年双抢压力倍增。桃江县统筹调度全县1260台联合收割机、980台旋耕机分片包干作业，组建36支农技服务队下沉村组。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落实机收减损、稻谷烘干、秸秆还田等举措，将收割损耗控制在3%以内。针对多雨导致的晾晒难题，全县投入86套粮食烘干设备，日烘干能力达1800吨，彻底解决晒谷难的问题。桃江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负责人福成祥：
3: 今年我县受多雨天气影响，早稻整体成熟期推迟7天以上，我们实行耕种收一体化作业模式，栽稻械斗压收插口间隔，确保全县24万亩早稻7月中旬基本收获完毕，下旬全面完成晚稻移栽，牢牢守住全年粮食种植面积88.5万亩的底线。
2: 7月9号，宜章县盐泉镇团结村早稻率先成熟开镰收割，拉开了全县2026年早稻收割序幕。田野间迎来今夏首轮丰收图景。在位于团结村的宜章县姚如堂种养专业合作社高标准农田水稻种植基地，连片早稻金黄饱满，长势喜人。4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秸秆还田等工序，机械化高效作业让田间收割井然有序，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耗。宜章县姚如堂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姚金奇：
4: 现在我们这些田都改成了高标准农田，非常便于田间管理。今年气候条件很好，水肥病虫害防控到位，早稻长势优良，机械化收割时省时省力，效率高，有效减低了人工成本，今年收成十分可观。
1: 近年来，宜章县严守粮食安全底线，全面抓实早稻生产工作，全县落实早稻种植面积16.4万亩。通过落实种粮惠农政策，建设集中育秧基地，推广优良稻种、下沉农技服务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保障早稻。

0: 奥丰产。仪仗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石春亮，
1: 当前全县早稻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下一步我们将统筹调配农机力量，次数开展田间技术指导，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适时收割，晾晒入库，

0: 会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刘振宇，一个从计算机专业跨界到中医药行业，一干就是20年的大管家。刘振宇是数万名专家背后的总调度，每年学会都会组建党员专家志愿服务队，把优质中医资源往基层送。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伤二科主任邝涛：
1: 学会做这个机构给我们搭建的平台，使我们省级医院的医生服务能够下得去，基层的医生能够有机会来学习。
2: 基层缺什么？刘振宇心里有本账，缺专家，缺技术，缺培训。老百姓看中医跑远路，于是学会每年实施赋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行动。他带队跑遍了郴州、湘西、邵阳的偏远乡镇。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党支部书记、副秘书长刘振宇：
3: 组建党员专家志愿服务队下沉一线，持续把优质中医药资源送到基层，把党建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服务。
0: 党建工作怎么不落空？刘振宇想了个实在的法子，专门聊中医药政策和基层短板，最后把讨论结果变成学会当年的服务清单，这样理论学习不飘在纸上，全都落在了具体的活里。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党支部书记、副秘书长刘振宇：
3: 通过医诊带教、技术培训、科普宣教，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能力，惠及乡村百姓，以高质量党建业务深度融合，助力健康湖南建设。
2: 近年来，湖南飞机起降系统技术研发有限公司党支部始终将党建嵌入科技创新全链条，让党员成为冲锋陷阵的尖刀利刃，用实际书写国企基层党组织的使命担当。
0: 位于长沙城北的1067米长的实验跑道是大飞机地面动力学试验平台，它能够模拟飞机起降的真实环境，通过海量测试为国产飞机技术改进提供技术支撑。湖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湖南飞机起降系统技术研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支部纪检委员张英杰：
4: 我们飞机起落架、机轮刹车系统相关核心零部件我们要不断地放到这个试验平台来反复地做实验，我们累积相关数据，为未来我们相关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可控提供支撑。
2: 这一试验平台的建设，国内无先例，全球无模板，是一场无人区拓荒之战。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公司党支部将党旗插在技术攻关最前沿，设立党员突击队、技术攻关岗，让党员始终作为平台建设和科技攻关的攻坚主力。为了加速核心技术攻关，公司支部还走访了40余家高校、院所、企业等，开展党建联学调研，将分散的智力资源、工程资源和应用场景连接起来。在团队的努力下，公司累计申请发明专利12项，实用新型专利14项，实验时间超2000小时，采集数据超1000组。湖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湖南飞机起降系统技术研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支部纪检委员张英杰：
4: 我们将锚定打造国际领先、国内一流的飞行器起降系统研发和设计基地的战略目标，加快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申报工作，逐步将试验平台打造成国内飞机起降系统技术创新的高地。
0: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近日，湖南省“十四五”重点工程长沙荣成干道 G107 雨花区三自强至朝云路段公路项目迎来重大建设节点，控制性工程探坡大桥设油气管道保护施工顺利通过全属单位联合验收，这标志着项目全线风险最高、难度最大的卡脖子工程顺利收官，探坡大桥全面转入基础及下部结构施工阶段，为加快长株潭交通一体化打通了关键堵点。
2: 记者从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二季度省直公积金发放个人住房贷款2000笔，金额14.07亿元，笔数同比增长25.64%，金额同比增长41.8%，贷款金额增速远超笔数增速，这意味着单笔贷款的额度显著提升。

0: 公积金对职工购房的支持力度在加大。
1: 连日来，三湘大地碧空如洗，长沙、株洲、湘潭等地的市民纷纷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蓝天大片。记者今天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今年以来全省空气质量整体呈现向好态势。截至7月9号，全省 PM2.5 平均浓度较上年同期改善20.1%。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周红，主播凯霞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12: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13: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12: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14: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15: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6: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央企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7: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8: 哎，你要几分甜？
7: 老规矩，2分甜吧。
8: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9: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8: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9: 我爱你。
8: 8分甜，爱你。
7: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8: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10: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这到了。
5: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3: 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14: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啦！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15: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